0: 这个球呢，确实他是这样，他上去赌的时候嘛，拿右手已经缩在这身体上了，也就是这个时候哪怕打在手上，也不能算我手球犯规，因为我已经完全紧贴了嘛。
1: 嗯。
0: 结果你想，你往出飞的时候，是不是左手得张开一点，打到左手又弹到右手上？你说惨不惨？
1: 所以这个
0: 就是已经做到了自己能做到的一切，
1: 做到了自己自保，但是没想到输给了运气。
0: 哎，对，所以就这也没有办法，但是这足球的规则就是这样哈。
1: 嗯。
0: 之后呢，这个南非的核心莫科纳是战胜十二码，冷静推射右下角破门，啊，全场战罢之后呢，双方各拿一分。但是你知道这两支球队吧，两人各拿一分，谁都不高兴。
1: 嗯，
0: 因为上场都输了。这场都平了，也就是
1: 也是没有积分的吗？
0: 就只有一分呢。
1: 哦，
0: 下一场这两个队如果都比如说打平对手的话，
1: 嗯，
0: 那就是双双淘汰，就
1: 好惨。
0: 对，也就是说双方谁都不高兴，你知道吧？
1: 真的真的。后来呢？
0: 哎，所以呢，这个南非那时隔16年重返世界杯，两队拿到一个积分，现在还是压力比较大的。好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第二场吧。第二场呢是3点钟，这场的比赛呢很明显就是打出大比分啊。这次呢，瑞士队呢是4-1大胜了10人的波黑。我们来看一下前70分钟这场球很有意思，都场面比较沉闷，双方是0-0互交白卷。71分钟的时候呢，瑞士主帅看不行了，我要连换3名进攻球员。结果呢，尤其是20岁的替补小将曼赞比刚上来就一脚凌空爆射大海，打破僵局。
1: 嗯，
0: 然后第二球呢也有他的这个参与。第84分钟的时候，巴尔加斯再下一城，比分扩大为2-0。第90分钟又是曼赞比完成了梅开二度，刚刚被换上来，然后呢就独中2元，而且另外一

0: 就五棵松体育场是吧、嗯、咱们就是其实你也并不会想到五棵松树，你懂吗？就是你只是觉得它是一个体育场，
1: 它是一个地名就行
0: 了。但它如果这么翻译出去的话、嗯、它其实也很奇怪啊，你不觉得吗、嗯、对，所以大家就觉得反正这次如果喜欢的话，我觉得可以好好看看。比较有意思一点在于，就我之前也在质疑，比如说48支球队是不是太多了哈、嗯、但真正踢起来以后呢，就觉得其实哪怕是一些就是没怎么听过的国家，我觉得这次其实大家就是爆冷啊各方面的事情还挺多的，所以大家每个小国都有特别热血的时刻哈。嗯，好了，所以呢大家也可以持续来给我们关注一下。那我们今天还有个互动话题，互动话题到底要跟各位聊点什么呢？广告之后让小左告诉你。
2: 出境福利多，环球更精彩。中国银行全新万事达卓俊信用卡产品升级了，美元、英镑、欧元、澳元、加元、港币六大币种境内外通用，境内可绑定微信、支付宝，境外绑定 Apple Pay 消费享优惠，还有境外消费比一比返1%，留学缴费至高返150美元消费金，境外线下消费返消费金3%等惊喜礼遇等您解锁。出国就选中国银行信用卡，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3: 纵向南北，生动端午，贴近端午，南北风味各有滋味。北方钟爱绵密甜粽，南方钟情鲜香咸粽，一口粽叶清香，藏着独属于每个人的儿时回忆。今天就来和大家说说你的端午独家记忆，是清晨系上五彩绳的欢喜，是全家围坐包粽子的热闹，还是伴着熟悉老歌过节的温柔瞬间？赶快来评论区分享你的端午小故事，聊聊你心目当中最有端午氛围感的歌曲，一块借着粽香和旋律共度热闹安康的端午佳节吧。

0: 山下还有白素贞啊，是吧？忽然就觉得法海你不懂爱，雷峰塔会倒下来，是吧？
1: 其实，在今天这一天，大家还是选择凑个热闹，会觉得更有节日氛围。所以刚才有后台很多朋友在跟我们说，今天北京有龙舟赛呀，我们再也不用这旱地龙舟了。
0: 嗯，
1: 去年就有很多小伙伴去参加过那个通州的大运河
0: 啊，对对对，
1: 龙舟嘉年华，今年还会有一届新的。
0: 哎。这个确实，大家有空的话，我觉得哎，通州那边的水系特别好看哈。
1: 是
0: 那边的这个运河，我觉得现在也是两边是这个碧波万顷的这种感觉哈。
1: 嗯，
0: 来让我们看一看大家纵向南北，生动端午，说说大家的这个端午的记忆以及吃过的粽子哈。爱德华说，我喜欢家乡的碱水粽子，
1: 哦，
0: 口感好，糯米瓷实，有嚼劲儿。哦，这是另外一种感觉了哈。嗯，
1: 没有吃过，能跟我们形容一下吗？
0: 他不说呢，有
1: 嚼
0: 劲儿吗？
1: 想想，就是它那个口感是偏甜还是偏咸的呢？
0: 哎，这个那我不知道啊。爱德华来可以给说一说。圣海马萨马说，豆腐脑必须吃咸的，但粽子必须吃甜的。哎，这典型的北京人，对吧？
1: 是我们看到就是住在南方的 Andy， 刚才给我们也发来消息说，他今天在家里面包粽子，包这个粽子里面还能包海鲜。
0: 嗯，
1: 哇，然后就让很多就我这种喜欢吃海鲜的人就非常狂喜啊。
0: 那你今天虽然这个家里小朋友不在，不准备自己包一个吗？
1: 我不准备包了，但我准备去买一个那个咸蛋黄粽子。
0: 哦，
1: 然后我们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像咸蛋黄粽子一样富得流油。
0: 哎呀，哎呀，真是
1: 虽迟必到，
0: 这真是太不容易了。突然又来这么，不，我要缓缓，让我来听首歌好不好，各位啊？
1: 冷笑话虽迟必到。
0: 对了，来，各位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端午节今天你准备要干什么，然后呢，分享一下你自己所知道的端午的民俗到底是什么哈？来听的是 Baby 带来的这首歌曲，这好像应该很难念吧？
1: 对，它是一首这个西班牙语的歌曲，
0: 是，这首名字叫做 Simply Me de Gras。
2: Y algo más que eso, me sorbita el seso y me desciende el peso de este cuerpecito mío que se ha convertido.

0: 境福利多，环球更精彩。中国银行全新万事达卓俊信用卡产品升级了，美元、英镑、欧元、澳元、加元、港币六大币种境内外通用，境内可绑定微信、支付宝，境外绑定 Apple Pay 消费享优惠，还有境外消费比一比返1%，留学缴费至高返150美元消费金，境外线下消费返消费金3%等惊喜礼遇等您解锁。出国就选中国银行信用卡，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1: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

0: 接刀来自究其
1: 当给我的爱人来。
2: 你好，这里是九七四音乐星球，作为太阳系里最好听的小天体，我们要寻找最有品味的耳朵和最爱音乐的心灵。
3: 宇宙间太多值得被猎奇的声音，他们一起塑造出了流行与个性。作为

0: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8:37，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我们今天呢跟各位说到的是这个端午节这一天的这样的一些习俗。
1: 嗯，
0: 实际上每个人其实都聊到了自己的一些内容啊，像俏俏丽丽说，我还没有吃过咸蛋黄的肉粽子，不妨这个就最近去买一买，因为说实话啊，一般人也不会买很多粽子，因为粽子还是挺顶的，对不对啊？
1: 各个口味就浅尝辄止就行了。而现在很多这个商家做的也比较有这个人性化，
0: 嗯，
1: 他们就知道说家里的成员也不够多，然后我们就是这个盒子里面，比如说有九个粽子，
0: 嗯，
1: 九颗粽子的口味都不太一样，就让你都能尝到一点。
0: 大家刚才对你这富的流油简直是印象特别深刻，来吧，我今天现在已经做好准备了。你现在还有什么其他的冷笑话要给我们提供一下
1: 吗？我倒是没有，但是我刚才想到就是说那个，如果外国的朋友没有吃过我们的中国的这个粽子的话，他会不会连皮儿一起吃啊？
0: 哦，也有可能有，也会啊，
1: 是不是就会说嗯，这个点心非常好吃，但是这个外面的皮儿有点渣，
0: 我要腌排我要腌皮没有问题
1: 今天在很甜蜜的这一天的日子里面，我们就不要去谈减脂的事情了。
0: 哎，是，
1: 把自己的体重先放下来，
0: 对，
1: 交给甜甜蜜蜜的粽子吧。
0: 我们可以说，不管是吃甜蜜的粽子还是肉粽子，反正你这体重都会跟着比较往上飙一点哈。哎，练习说，我们同事家了包了200多个粽子。
1: 哦，
0: 我就是收到粽子的其中一家，有枣的，有豆沙的，有白糖的，白粽子蘸糖吃的。我最喜欢的还是白粽蘸糖吃，但这么多年，因为后来。疼的原因
1: 啊，
0: 也没敢这么吃过。
1: 确实啊，大家要一定要就是在这个年龄善待一下自己，是不是？
0: 善待嘴还是善待自己身体？
1: 就是不能就是为了就太任性的放纵自己的这个味蕾，
0: 是不是？
1: 时而还要克制一下，吃甜粽子已经是给你那个，
0: 就给你吃口粽子就已经可。

0: 刚才啊、这个我们的好朋友，我们的正好空白说 PDD 油腻发音加音，我
1: 来你再发一下，
0: 油腻吗？
1: 这个油腻的
0: Stem this flame 是有点油腻。
1: 那请问在岛上一回，就是大家发现你的油腻发音是在哪首歌曲、
0: 就是那首那个就 Justin Timberlake 以及那个当时就是为了怀念 Michael Jackson 嘛、那首歌曲，那是因为我听过里面那句话 Love never felt so good、它不是一个音一个音的吗？所以我当时就说、这首歌曲呢是由 Michael Jackson 以及Justin Timberlake 带来的 Love never felt so good。
1: 大叔，这是谁？为什么这么刻意？
0: 我这油是不是基本可以煎粽子了，是吧？
1: 真的，我们刚刚看到有朋友发来信息说，今天的粽子如果吃白粽的话，可以切片，然后下锅去煎煮一下，更好吃。煎一下。
0: 没想过这种吃法是吧？
1: 这个特别的南方，就阿嬷的情书当中不是有一种就是煎那种
0: 对
1: 粽子，那叫什么糯米？
0: 糯米，
1: 煎糯米，然后

0: 那我就不妨多说几个。就是、
1: 还有啊？
0: 对啊，就是刚才你给我讲的那个，我说过几的那个，我觉得还挺有趣的，要不跟大家说一说。是包子和米饭打架，
1: 我来，
0: 是不是？
1: 面条军团和米饭军团打架啊，双方已经站到最后一个回合了。
0: 嗯，
1: 这时候呢，这个就是米饭军团就围住了。一个烧麦啊、
0: 嗯、
1: 然后呢他们就说步步逼近，这时候呢烧麦看了步步逼近，他们说忽然的把

会，开启第11年的相伴，就在北京音乐广播，每个工作日9点至11点，寻找城市每一个有光的出口，人生无惧起伏，前行极见坦途。

只有爱让世界不停的转动来报时，北京时间9:06:58。问候每一位正在路上正在聆听的好朋友，特别是正在和我互动的好朋友。今天放假放假了，此时此刻正在家中做什么？在包粽子还是在吃粽子？来，在这儿腾斌恭祝各位端午安康哈！在今天呢，腾斌没有休息，没有在家包粽子，但是早晨已经吃了一个粽子了，是那个叫什么蜜枣馅儿的。我跟你讲，粽子我不太喜欢吃那种咸的馅儿，就现在很多南方的粽子，他们不就里面都包上什么肉松粽啊，什么肉粽啊，什么就那种香肠粽啊，我真的不能接受。然后我还是喜欢吃甜的粽子，就是白白的，然后呢蘸糖吃，或者里面加大枣的那种，就是北京传统粽子是我的最爱啊。当然呢，如果加一些豆沙呀，这些粽子我也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如果加香肠就算了吧，别。不知道你喜欢什么样的粽子啊，来跟大家互动一下，咱们的蜻蜓聊天室当中下载蜻蜓 FM 首页当中找到我，一点进入咱们汽车音乐会的专属房间当中。我就跟你说，南方北方的这个饮食差异有的时候还真是在哈，当然现在已经没有那么大的差别了，这个各种美食已经各地已经混了哈。比如说豆腐脑，咱们北京是咸的，然后呢在南方是甜的，一口豆腐脑下去还想着那个什么黄花啊木耳啊，然后再加一点什么卤啊，那个怎么一下去一口是甜的，救命。然后呢这个粽子就是北方都是甜的，然后呢一口下去怎么里边还有香肠，南方人家粽子是咸的啊，救命。就是本来以为是咸的人家是甜的，本来以为是甜的结果人家是咸的，绕口令嘛。好了，介绍一下刚刚那首歌曲，来自

0: 星湖来了，德文正也来了，斯努比老顽童和歪在哪里。好吧，继续在我们的听听聊天室当中来同步每一首歌曲。当晚康，当晚康，当晚康，最喜欢吃的粽子是什么？家族群当中待会儿要发红包啊，今天凡是过节肯定都会发红包的，当然如果你也想发的话，那我就当是抛砖引玉吧。
1: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0: 汽车音乐排行榜继续来攀升了，第四名歌曲张学友，对你的爱越深就越来越心痛。哎呀，每天爱你多一些奠定了张学友的地位，而这首歌曲呢也是唱得彻头彻尾的，让人是在感情当中痛彻心扉哈。所以也成为了一首张学友的招牌作品，对你的爱越深就越来越心痛。

0: 哒哒，好熟悉的旋律，跟着他一起哼唱哈。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四位的歌曲，张学友《对你的爱越深就越来越心痛》，这种刻骨铭心的爱也会记住一辈子的哈。好了，我们来继续攀升了前三甲歌曲。
1: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Number Three。
0: 周志平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上周全新推荐本周空降到季军的位置，这就是。

0: 雪月的事继续攀升亚军歌曲呢？
1: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Number 2。
0: 林忆莲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凭借自己敏锐的艺术触觉和大胆的艺术视野，创作出了一张又一张的流行乐坛的经典。能够说带有 City Pop 气息

家当户，公托恩怨，喜庆而步步高，连红绸才高穿。

被万人传唱，这是何等的风光。他的歌声当中总有一种特别的意境，纯洁的平静，淡淡的悲伤，就如同他永远定格的简洁的发型和清秀的面庞，一生何求。

的歌喉啊，谁这么厉害？他就是顺子，听说过他吗？我们就来听他的这首招牌作品《回家》啊。这首歌曲也是他人生轨迹的真实的写照，出生在北京，然后在美国长大，漂泊了大半个地球。这首歌曲呢，就是表达他的心声，特别希望能够回家，一个漂泊的灵魂在茫茫人海当中寻找着属于自己的家，想回到自己的家，北京。

我的身边。好了，接下来这首歌曲呢不算很老，离我们相对来说近一些啊。这首歌唱出了多少人的心酸史，满满都是爱情破碎后的那种无奈和伤悲。歌词以时间为线索，讲述一段从相识相爱到分离的情感历程，让人不禁回想起自己生命当中那些重要的时刻。再来说曲哈，陈小霞创作的旋律温柔而哀伤，与歌词的情感紧密相连，旋律的流畅和起伏恰到好处，既有对过去美好时光的怀念和缅怀，也有对于未来无法挽回的遗憾和无力。再来说编曲，歌曲呢以钢琴为主要伴奏，以 C 大调为主调。最后再来说陈奕迅的演唱，以他独特而真挚的嗓音的演绎风格，将十年这首歌唱出了自己的味道，怪不得也成为他的一首招牌作品。他在歌曲当中运用很多细微的技巧和变化，注意到了没有？比如轻轻的颤音啊，拖长或切断的音符，轻重或快慢的节奏等等，都让这首歌更加富有层次和动感。十年，陈奕迅。

异地恋情的歌，故事性成为这张专辑的重要主题。音乐制作上，历时半年的制作配唱期，许茹芸的云式唱腔集合了音乐领域当中五大制作人刘天健、郭子、袁惟仁、陈小娟等等，还有国内顶尖的词曲创作

0: 本包圆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1: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0: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万9900元。

人真的好幸福啊啊！然后呢，包粽子更不用说了，早早的他们就会买好这个粽叶，然后呢买好这个米，把它泡起来，然后呢还有枣，大枣就是大红枣，给它都泡起来。然后呢第二天就看到他们哈，嗯，这个还不是一家在包。这个邻里街坊各个家都在包粽子啊，然后呢他们家包完以后给他们家送三五个，然后这家包完以后再给那

坚持自己的爱好，可能同步走哈，平行线同时进行没有问题。然后也去参加高考，然后自己的兴趣爱好千万不要丢。也许终有一天，你可能就会把自己的兴趣作为自己的第一追求，作为自己的主业。哎，回头来说胡彦斌哈，他创作的《红颜》《男人 KTV》等等歌曲至今传唱。就连比他大两岁的林俊杰都在节目当中称：“哎，老胡啊，那资格比我老。”在创作歌手当中，胡彦斌确实属于高产的，但绝非是慷慨。他每年赠出去的歌曲还不足五首，有朋友。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没有你，生活可以继续；但有了你，生活可以更好。

0: 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618黑，黑色的黑啊，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的购买链接了。
0: 嗯，记住关键词618三个阿拉伯数字加上一个黑，您就可以看到它的购买链接了。
1: 是，
0: 那么说完了赫莲娜，另外一个品牌不得不提就是海蓝之谜。
1: 没错，我们今天带给您的第二样就是海蓝之谜四件套礼盒装，里面包括修复浓缩精华。

0: 网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618阿拉伯数字，再加上海字啊，海蓝之谜的海，618海，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直接下单购买就可以了。
1: 嗯，依旧是授权链路齐全，可以联系我们的客服要报关单啊。另外呢，我们在这档特别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还是赫莲娜的另外一个品线，就是绿宝瓶的三件套，这个在市面上比较难买哈。
0: 对，
1: 它里边有什么呢？绿宝瓶的精华水200毫升，还有绿宝瓶的精华50毫升，另外还有绿宝瓶的面霜50克，再送绿宝瓶的眼霜15毫升、
0: 嗯、也是4件啊，相当于、
1: 但是这个呢是香港直邮到您手里边的。我们来说说这个绿宝瓶系列，其实呢就是卷王配方出名的，比如说它里边呢有海茴香，有伊克多因，有红没药醇，
0: 是
1: 海茴香协同伊克多因，在

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我陪着你。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今天 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也许是三分怀旧，加两勺轻盈，帮你熨平思念的褶皱。也许是一点勇气，混合着希望，为你明天的挑战加油。

唱片，从头到尾。一张专辑从头到尾，今天我们来听2016年的《玩具船长青春照相馆》。其实这支乐队是在2008年的时候就已经成立了，2016年是乐队成立8周年之际，也推出了这张《青春照相馆》。距离他们的第一张专辑，就是过去了，是不是第一张啊？大岛小岛那一张过去了差不多4年的时间，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从头到尾10首原创歌曲，这当中就有一首是《阿妈的情书》当中的主题曲。那我们从第一首《卷毛先生》开始听，先大概的介绍一下这支乐队。其实大家听到《阿妈的情书》当中他们的那首歌叫什么来着？一封桥批。对，在听到一封桥批的时候，会觉得用闽南话去演唱和剧中的那种人物和他们的故事情节也非常的搭配。但其实这首歌并不是为了这个电影而写的，而是在2016年的时候这张专辑当中就有的。这好像也是某种冥冥之中的一种连结和缘分。而青春照相馆这个名字让我们也会不禁的有很多的遐想和联想。在封面当中就是一个好像真的是一个照相馆里面照的，大家都非常正襟的微坐，每个人都穿上了自己最这个正式的衣服，拍了一张像全家福一样的状态，而那张青春照片就被定格下来。这也是关于我们的青春，我们的童年回忆，我们来的地方。所以整张专辑当中除了最后一首歌，全部都是用他们的家乡话，就是潮汕话来演唱的，主唱就是潮汕人。虽然这支乐队来自天南海北，有来自云南的，来自贵州的，但是大家都有一种不知道为什么，就他们的歌都有一种有着那种海风的味道，也被称为所谓的海洋民谣，因为他们融合了民谣啊、流行啊，包括雷鬼的元素，让你听上去也是非常的放松。来，让我们从这张卷毛先生的照片开始。卷毛先生是谁呢？可能是童年记忆里面某一个邻居啊，也可能是那个穿着花衬衫的某一个男亲戚，又或者是某一个时

我也没有啊。当然可能再见的再会的是那个属于青春照相馆的青春时代。今天我们从头到尾来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玩具船长的青春照相馆2016年的一张专辑。刚才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卷毛先生的一张照片。其实我觉得这张专辑的名字青春照相馆我觉得也很有意思，它好像是把每一首歌像定格成了一张照片，只不过这张照片就像哈利波特的那种照片一样，它不是完全静止的，而是好像也可以去看到它当中的动态和移动的画面的。

所以曾经以前的那种科幻的想象现在也都在一个一个的实现了。而那个青春照相馆当中定格的那张照片，那个老痕迹老记忆却也不会褪色，褪色也是加了一层怀旧滤镜，是吧？今天我们从头到尾任性了，来听一张专辑。虽然从前都是我们一般来说周三的时候才是我们的任性时间，从头到尾一张专辑的时间，结果我们接二连三的任性，到了端午假期的第一天，我们把之前周三的这张专辑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补上，就是玩具船长的青春照相馆。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张照片，这张照片描绘了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呢？比如说，虽然说杰克唐出生的地区和时代哈，没有赶上这样的这种所谓的这种走学生活，就那种没有互联网的时代，大家的娱乐方式也不多。但是那个时候我知道的是，在我小的时候，我是天津人嘛，然后那个时候妈妈呀，还有包括姥姥姥爷，他们那个时候会去到那种所谓的歌舞厅，就是跳那种交谊舞的那种歌舞厅，好像那个对我来说是比较符合小的时候的一个，而且还是非常小，上小学之前的这样的一个时代印记。但是我想象啊，在南方潮汕那边可能会有这样的这种所谓的搭台子表演，就是那种歌舞团时代，也算是一个走学时代，就是可能在村里啊乡下呀搭起台子就开始唱戏歌舞表演。让我脑海中想象的是这样的画面，不知道天南海北的朋友有没有关于歌舞团的记忆。这一张照片，歌舞团。

0: 是一张唱片的内容。一张唱片就是一段完整的表达，一种表达可以用一个节目的时间。音乐加块糖任性企划，一张唱片从头到尾。
1: 今天我们从头到尾听2016年的青春照相馆。好像端午安康，端午节也会是一个我认为不是那么热闹气氛的一个节日，而是相对比较内敛。在这个节日，大家如果还没有想好要去干嘛，尤其是今天是假期的第一天，还没有到中午的时间，有的人可能刚稀松睡眼，刚从梦中醒来，还躺在床上刷一刷手机，看一看我们的听听 FM 的聊天室的聊天，也可以在抖音上搜索一块杰克堂，看到杰克堂和大家一起播放音乐，分享音乐，聊天的场景，我们直播间的样子通通都是可以的。那么你就可以翻一翻你的老照片。之前我记得我的姥姥南方人叫外婆哈，今天我们播的是潮汕那边的歌，所以得说外婆，但是还是习惯说姥姥。我姥姥是一个特别喜欢照相也特别喜欢收集照片的人，她有一本不止一本好几本大相册，就只要是家里面来了客人，她一定就会一个固定动作，就是把家里面的相册好几摞搬出来给大家一张一张的来看，一张一张的来展示，然后来

阿花就是一种带刺儿的花，我不知道那种带刺儿的花跟我们脑海当中北方的孩子们那种带刺的花一样不一样，但是我记得以前小的时候去田野玩的时候，经常那个裤子上就会沾到很多很多的那个小刺球球。

0: 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1: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居，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2: 怎么联系？
1: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3: 贫僧修心不修房。
1: 你不是心空，是屋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3: 何为全包员？
1: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万元定制柜。
3: 当真？
1: 4006068866，再送8平。

但家里边他真的看到了一封真实的乔批，而寄件人就是他的外婆的弟弟，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关系，从马来西亚寄回来的。在这封乔批当中，你能看到思乡的人的这种思乡之情，还有他们在外打拼的那种艰苦和不易，而和我们的阿妈的情书也非常的吻合。我记得忘了是看哪个评论当中有说到，觉得阿妈的情书不像是导演编剧自己编出来，脑海当中编出来的，而像是生长出来的一个故事，是可能在他们在做采访也好，做纪录片的过程当中，去和一个一个真实的人相遇，去采集了一个一个真实的故事，然后慢慢这个故事也就生长出来了。我们从一封乔批听到这首歌，有的人可能看过电影的人会想起来电影当中的画面，没有看过电影的人可以去想象那样的一个时代，也没准可以安利你去看整部电影。据说这部电影从这个月的月底就要下线了。

星辰，加上一点音乐。手牵手一步让我上路是路往着天，给车水马龙加上一点音乐。马路上天

0: 物皆可音乐。
1: 谢谢 Snoopy 的温馨提示。刚才杰克堂说他是片尾曲还是主题曲还是什么曲， Snoopy 说一封乔批是给阿妈的情书的片尾曲。是的，在这个片尾曲一边在播放片尾曲的过程当中，大家也会看到很多的那些真实的乔批和那些真实的故事。 Percy Patty 也说这个时候大家都在抹眼泪，这真的是一个非常赚人眼泪的电影啊。也欢迎大家去看，杰克堂在这儿就不跟大家剧透了，但是这一封乔批的歌曲也许会让你对这个故事有一些联想，会对整个的故事的氛围有一定的感受。接下来让我们来到这张专辑的第六首歌了。今天我们从头到尾听一整张专辑，是来自2016年玩具船长的青春照相馆。之所以来和大家分享这张专辑，一是这是来自 Andy 的点播，杰克堂之所以选择他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也是因为现在此时此刻阿妈的情书还在上映当中，而到这个月的月底他可能就要从电影院下线了，这也是刚才 Andy 告诉我的信息啊。那么在电影播出之际，我觉得是比较时效性的，虽然说阿妈的情书这部电影当中的一封乔批这首歌并不是为了这个电影而写的，但是却和电影的气质和立意非常的契合，所以我们就来听了这一张专辑。而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叫做香炉谜底，虽然这张专辑全部都是潮汕话，很多人都说啊听不懂啊，但是没关系，我们其实要感受到的，我自己是这么觉得的，因为我有的时候小的时候听歌甚至是不怎么听歌词的，即使是我能听得懂的普通话我也不怎么听歌词，而是会去感受它，去感受那个歌曲旋律和编曲带给我的氛围，包括它的风格带来的氛围。比如说这张青春照相馆当中我们听到的很多歌曲好像都会有着我们脑海当中想象的潮汕的风味，那个海风吹来的海风的咸味。

香炉谜底。时间过得很快，我们本来是希望可以和大家从头到尾来分享一张专辑，但通常我们的时间都不够，因为既想对专辑当中的一些歌曲进行一些介绍，进行一些讲解和自己的感情的抒发，但同时也需要把歌曲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但是没关系，我们从头到尾一张专辑的初衷就是，如果这张专辑有触动到你，也欢迎你真的从头到尾来听。刚才在抖音当中在直播的时候啊，大家都可以搜索抖音一块结个糖可以找到我哈。我在直播的时候也同步开通了抖音直播，有看到了一位亲友，因为结个糖的这个不分亲友号和这个直播号和工作号，所以在当中有的时候时不时的会看到一些亲朋好友。刚才提到了我姥爷的名字，也让我想到了曾经我刚才说到姥姥小的时候，我小的时候姥姥特别喜欢把照片拿出来一张一张的来翻等，我们管它叫刀等啊，刀等照片，把这本相册的然后合并同类项到另外一个相册，看着他非常认真整理照片的样子，也是他在认真回忆青春的样子。而姥姥姥爷的爱情故事也特别值得和大家来分享，但时间的关系就不分享了。我相信每一个人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越听越流行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各位好，我是李红。
2: 大家好，我是西西。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哈，就不管是明星街拍还是说身边朋友的穿搭，绕不开我们脚上的这双鞋。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的就是心疼自己双脚的一款鞋，叫做鬼冢虎。
1: 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来自于鬼冢虎他们家的 Moscow 66的这款系列的复古运动鞋。很多人说啊，穿上鬼冢虎以后才会发现什么叫做舒服。当运动风潮席卷时尚界，当复古潮流又回来的时候，鬼冢虎的复古基因反而成为了宝藏。它的鞋型呢没有夸张的厚底，因为我现在发现好多的运动鞋，无论是国外的品牌还是国内的品牌，都喜欢那种厚底。其实呢，很多人还是喜欢薄底的鞋，穿起来更有路感啊。
2: 对，
1: 也没有复杂的线条设计，鞋头的微翘弧度复刻了上世纪60年代的田径鞋的经典轮廓。这种旧时光滤镜让鬼冢虎成为了明星私服的常客。那么今天我们就让它去到您的身边，而且用一个非常非常低廉的价格。要知道鬼冢虎呢，穿上以后才知道什么叫做舒适二字。有些看着柔软，实则缺乏支撑，走路久了以后呢，脚底发酸。有些鞋底呢，虽然很厚，却像踩在硬海绵上一样，毫无回弹感。鬼冢虎的这种舒适呢，是那种一上脚就能感觉到刚刚好的感觉。轻到他忘记它的存在，单鞋呢仅仅是244克左右，鞋底薄如硬币，却能够稳稳地托住您的足弓，像光脚踩在木地板上一样，非常非常的自然。
2: 是，而且它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它的透气不闷脚，秘密就在于它鞋面的这个透气孔和内部的吸湿网布，就仿佛是自带小风扇一样。
1: 还是香香小仙女。
2: 对对对，那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久穿不累的一个小心机哈，就是它的后跟是内置了一个缓震胶，前脚掌微微上翘的这个设计呢，让您的步伐可以更流畅。包括您出去逛街，或者说您下了地铁往单位走，不会觉得累。并且如果您是久站的工作，那穿这双鞋更是合适，它对脚是非常的友好的。
1: 那比如说咱们通勤的路上啊，或者说比如说挤地铁的时候啊，需要站个可能40-50分钟的这样的一个路程，这双鞋是非常非常合适的，穿起来特别特别的舒服。而且呢，因为它复古的简单的设计，日常也比较好搭配咱们的衣服嘛。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鬼冢虎的 Moscow 66鞋，今天11款配色都齐，男女款小脚大脚都能够选择到合适自己的尺码，还有3款无鞋带的那个一脚蹬的鞋款，今天我们都给大家找齐了。官方的旗舰店的价格850块钱到1050，要知道很多的配色是比较难找的，它的价格也比较高的。今天我们统一11款的配色，男女款统一售价2，也是特别特别的齐全的啊，这样保真不用担心了，而且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注意保持它这个鞋底的干净就可以了。购买方式非常非常的简单，
2: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一个字虎，老虎的虎，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啦。
1: 穿上它呢，你会发现什么叫懒人的福音。
2: 对，它这款鞋呢就是一脚蹬的一个设计，让您可以彻底的告别繁琐的系鞋带这个步骤，您早上可以多睡5分钟哈。而且呢，这种设计其实特别适合赶时间的通勤族，或者说您喜欢轻松出街的小伙伴。那除了这个实用性之外哈，这双鞋特别的百搭，您可以搭配休闲裤、牛仔裤、短裙都可以。比如说您可以米色帆布款来搭配中筒白袜，秒变日杂女孩，温柔到对方忍不住夸您今天好乖哟。那另外呢，就可以您周末 brunch 的时候，您可以选一双亮色系的，比如说复古红，瞬间点亮的这种基础款，拍照也好看。

0: 一个特点就是我非常喜欢的，就是它不磨脚后跟儿，这个非常的重要。其实，
1: 对，对于好多女孩来说，保护脚后跟儿真的是保命一般的存在。
0: 对，因为很多硬鞋其实它很磨脚。
1: 那么今天这款鞋就是穿起来非常非常舒适，同时呢也是百搭的这么一款薄底的复古运动鞋，鬼冢虎他们家的 Moscow 66系列。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

0: 购买方式非常非常的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一个字虎，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进行购买就可以了。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听，这是森林在呼吸。但如果一根未熄灭的烟头落下，它的呼吸会变成呛咳，整个森林会发烧，而绿色也会化作灰烬。2026年1月15日至4月30日，北京森林火险预警升级为黄色。进入林区，请牢记：不留一点火种，不丢一个烟头。发现火情，立即拨打12119或119，守护这片绿，让森林继续温柔的呼吸。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越流行。

Stereo Hearts 正式开启在端午节这一天的越听越流行，祝各位端午快乐，端午安康。我是王威，我是 DT， 接下来听到更加明亮的音色，清澈的音色，来自 John Mayer Clarity。

最后面听到这些钟声的时候，你会觉得说是婚礼现场非常合适的一首歌曲，无论是表白又或者是在婚礼的现场，复古的歌单当中少不了这样的一首歌曲， Just the way you are， 来自 Bruno Mars。

现在会听到很多这样的一些轻松摇摆愉快的音色。 Jason Mraz I'm yours， 在假期当中陪伴各位的越听越流行，也希望各位能够在这样的一个虽然不是很长啊，但是多出来一天的假期，每时每刻都要珍惜去好好的享受，就算在夜晚，就算是月光之下，感觉到心情愉悦，您应该可以来尝试一下用这首歌曲来点一下心情，叫做 Dancing in the Moonlight， 月光之下慢慢起舞，来自于 Top Loader 的

0: 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1: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2: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3: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Mentally in Love， 一不小心就跟爱情撞了一个满怀的。真当是越听越流行，继续在端午假期当中陪伴各位下半段的开启。Doja Cat, Kiss Me More。

真的是在自己的新巡演的时候，我觉得肯定会唱到一些老歌。那比如说，尤其是在对中国市场大概了解过之后，我知道这首歌曲也许是他最破圈的一首歌了。期待一下吧，在香港、在广州、在济南，不知道还会不会有别的加场了。

到六月份的时候，开始慢慢看到更多关于 Lady Gaga 再次流媒体数据大涨的消息。五月份的时候，首先就涨了一次了，然后现在在六月份，我们看到这个数据来进行总结的时候 ，Abracadabra 那首歌曲已经是破了8亿了，而现在对于 Gaga 来说，已经有15首歌曲达到了这样的一个超强的流媒体的成绩表现了。接下来听一首她的老歌《Paparazzi》。

0: 小时候，父亲总说伞要打好，别被大雨淋湿。
1: 爸爸，我的衣服湿了。
2: 你看，伞要举高，摆正，才能遮住全身。
0: 长大后，我才明白。

在端午假期收听永恒的魅力。中国古典诗词是中华文明在语言文字上的浓缩精华，几千年来中国人风貌的展示，也是中华文脉得以传承和发展的重要基因。那下面要听到的这一段是蔡文姬来补写的原词《胡笳十八拍》。

听到了编钟的声音，透过文物触摸历史的厚度温度，透过编钟去聆听千古的绝唱。在此刻聆听到的又是另外一件可以作为中国渊源文化代表的一件乐器，古琴。而它演奏的也是很多人最为熟知的古琴一个曲目，流水。流水的谱本最早见于朱权的神奇秘谱，但是现在所弹的流水都用的是张孔山的流水。张孔山的流水仅见于一个版本，就是天文阁琴谱。古琴的琴声既纯和淡雅，又清亮绵远，意趣高雅，哀而不伤，乐而不淫，怨而不怒，温柔醇厚。古琴的琴声不大，内敛深沉，不张扬，所以更适合自赏。自古以来，古琴的演奏往往是被看作知音之间心与心的交流。一韵今朝的古琴曲《流水》，也演出了一段俞伯牙和钟子期的脍炙人口、感人至深的故事，成为了千古美谈，拨动着今人的心弦。随着琴声缓缓奏起，听琴的人已经随着琴音回到了春秋时期。

耳边的古琴加入了一件好像能够唤起灵魂深处回音的乐器，这就是埙。这种穿越远古的回音，它是用陶土制成的，中国最古老的吹奏乐器之一，大约有7000年的历史。它的音色质朴悠远，被称为立秋之音。它肃穆旷古的音色，也是有着商周时代所特有的气质吧。

便出笛吹三弄梅花之调，高妙绝伦。吹奏完毕，桓伊便悄然离开，双方没有交谈一句话，他们相会不交一语，二人的旷达而不拘礼节，磊落且不着形迹，由此事可见一斑。梅花三弄就是缘起于此，后来改编为古琴曲。三弄呢，指的就是主题的曲调反复三次。琴谱最早也是出现在《神奇秘谱》当中。君子之交，其淡如水，一曲清音。

梅花三弄是十大著名的古曲之一，又名梅花引与飞引，这是中国传统艺术当中表现梅花的佳作。此刻在上半时段最后，我们来聆听的就是这首古琴梅花三弄。

永恒的魅力，端午节特别节目，下半时段的时候我们会继续回来聆听中国最古老的声音。我是王卓，一会儿再见。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0: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我陪着你。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0: 以上为广告时间。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成为了日常的呼吸。啦啦啦，21年后，永恒的魅力可以听见时间的形状。音乐无处不在，古典总有相遇的那一天。2026年，每周一到周五下午1点到2点，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相遇依旧在这里。我是王卓，欢迎收听端午节特别节目。我是王卓，欢迎你回到第二时段。在很多古装的电视剧当中，我们会看到中国的古老的乐器，比如在《甄嬛传》里，我们看见过编钟的演奏；在《花千骨》里，我们也听到了鼓哨声。20世纪70年代初，在一些出土文物当中，人们发现了远古人类早已经有的和口笛很相似的乐器，就是鼓哨。那在浙江省的余姚河姆渡遗址当中，发现了160枚鼓哨，它的制作距今已经7000年左右，是用禽类的动物当中的中段肢骨制作。

甲湖新石器时代遗址墓葬当中也有一只骨哨，这只骨哨呢是用猛禽的骨制成的，大概有20多公分。可以说骨哨是中国最古老的乐器了，它在远古时期就是生产工具，当然也是简单的乐器。现在我们来聆听的就是这件古老乐器和乐队合作的音乐，骨哨与乐队。

永恒的魅力端午节特别节目，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是中国的古曲音乐。那说到渔舟唱晚，这是一首中国风格的筝曲，是由娄树桦在1938年到1939年这样的优美典雅的曲调，其实也是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中国古老音乐当中可盐可甜的南北名曲。中国节日搭配中国音乐，我是王卓，今天永恒的魅力端午节特别节目，也祝大家端午安康。回听我们的节目呢，可以到听听 FM 搜索北京乐广播，搜索永恒的魅力。

雕琢时光，镌刻永恒。古典无处不在，总有相遇的那一天。清凉夏日版《永恒的魅力》正在播出。

0: 下是广告时间。
1: 您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广购物，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2: 大家好，我是西西。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618短特别节目，在特别节目当中呢，我们会给大家推荐各个国际品牌的美妆及配饰，同时价格也非常非常优惠，还有免费。

0: 和净澈泻养合一。卸妆主要就是靠呢山茶花籽油，它有40%的高含量，另外还有人参跟提取物，加上琥珀精粹。植村秀的卸妆油有一个特色，就是不用进行二次清洁，因为这个系列的油洗完之后，脸上会有一层油脂膜，非常滋润的感觉。
1: 零矿物油、零酒精、零劣质香精，更让我们每天可以用。而且今天我们是799带走250毫升的，要知道它的官方店铺现在一瓶就要700加，今天799带走两瓶，还有一个赠送是什么呢？小黑胶的定妆喷雾2瓶100毫升，
0: 是
1: 这个小黑胶的定妆喷雾非常非常的好用，
0: 对，上脸几秒之后就能够成膜，成膜之后扒在脸上，就是蹭不掉妆的一个半永久底妆哈，可以说是。
1: 哎，另外还有赠送的还是什么呢？植村秀的眉笔的正装，等于说799拿走2瓶450毫升的卸妆油，2瓶100毫升的小黑胶的定妆喷雾，再加上一个眉笔，今天只需要799。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0: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618植，植树的植啊，618植，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了。
1: 卸完妆之后，我们要让皮肤深度清洁，要靠什么？要靠洗面奶。所以说第二样，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香奈儿的山茶花洗面奶。要知道这款是温柔的洁净，市面上大多数的洗面奶清洁力不够，还容易假滑，如果清洁能力好的又怕刺激皮肤又会干燥，这一款香奈儿的山茶花洗面奶采用的是皂基加上氨基酸的复配，主打卸妆清洁保湿三效合一，配方核心成分是蓝绿藻和海鹏籽的提取物，所以说特别特别的干净，天然抗污能力可以保护我们的肌肤不受环境污染引发的微压力的侵害，同时它里边还有伊朗洗澡提取物，能够帮助肌肤锁住水分，也就是说正常的清洁之后，它还能保证我们的皮肤

0: 常出去出门也不用再单穿单鞋了，对吧？卡洛石在室内也能用，在室外勾上那个后边的泡就能够当一双凉鞋去穿。而且 Cross 的正品它真正能做到长时间用，它不闷脚不闷汗，不让你的鞋变臭，这一点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而且有一些姑娘有母外翻的这种情况，穿 Cross 也是特别特别舒服的。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经典款和云朵款，颜色可以选择，而且价格非常非常合适。
1: 是我们带给您的这个经典款啊，在官旗呢市场价就是300加到500加不等了，北广平台的活动价是230块钱。那如果您选择云朵款只贵18块钱，248元啊，
0: 白色黑色古白色都可以选择。而且呢今天我们可以跟您保证的是，从 Cross 到咱北广的授权都是很清晰的，奥莱仓直接给您发货，尺码都是齐全的，我们的购买方式也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618动动，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了。
0: 赶快去看看，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装吧装吧装吧，再装一层，反正多的是需要装门面装脸面的人。
4: 别装了别装了，一个礼盒一棵树。
5: 你好，您的快递。
6: 我拆，我拆，我再拆。哎，那么大个盒子就装这么个小不点儿。
4: 拆过之后，精致也全变

0: 三重奏，不仅是乐器之间的对话、平衡与融合，更是你我他之间的灵魂交流。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经典三重奏，2026，初心依旧。关注乐坛动态，什么值得听？什么值得听？什么值得听？6月23号至25号，北京音乐厅即将呈现音乐剧版音乐会《白雪公主》，奥地利音乐剧演员 Bettina Bogdani 领衔主演皇后，中外音乐剧明星与本音青少年剧团同台，交响乐团现场伴奏。作品以全新戏剧结构与音乐语言重构经典童话，深入挖掘角色内心世界，一场关于爱、勇气与光明的音乐盛宴，等你走进剧场，重新听见白雪公主的声音。
1: 经典三重奏，国家大剧院梦幻联动，在国家最高艺术殿堂品音乐下午茶。
2: 下午好，我是制作人瑞秋。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今天是端午节，而本周日就是夏至和父亲节。那今天给大家听到的这场音乐会呢，其实很适合父亲节来聆听，因为它的主题叫做《尘世与英雄》。我们会听到指挥家与

之力》讲述的是18世纪末西班牙贵族家庭中的一段悲剧。混血青年阿尔瓦罗爱上了侯爵之女莱奥诺拉，阿尔瓦罗误杀了侯爵，而侯爵的儿子莱奥诺拉的哥哥执意复仇，最终三人都在命运纠葛中离世。这部剧中的父亲和兄长的形象都背负着家族的责任，在尘世和命运中挣扎。

继续来听威尔第歌剧《西西里晚岛》的序曲。这个故事中的父亲形象就是西西里总督蒙福特，他是一个强权的统治者，也是爱国青年阿里戈的亲生父亲，在侵略者和父亲两种身份之中拉扯。虽然有着高贵的身份，但他依然是一位深陷乱世凡尘和血脉纠葛的普通人。

这场城市与英雄音乐会中最后一首威尔第作品是歌剧《纳布科》的序曲。歌剧《纳布科》的主角是巴比伦国王纳布科，他就是一位父亲，他征战四方，经历权力的浮沉，而他的女儿深陷于两国的纷争之中。纳布科也在王权俗世的起伏中流露出了一些身为人父的温柔。

人生活在三维的世界中，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每个季节都有三个月，你对待一日三餐的态度，可能就是你的人生态度。做事需要三思而后行，而三人行则必有我师。三位一体，三阳开泰，三足鼎立，

典三重奏不仅是乐器之间的对话、平衡与融合，更是你我他之间的灵魂交流。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至周五下午两点到三点，经典三重奏，2026初心依旧。

欢迎回来，我是瑞秋。6月21号这个周日呢，是今年的夏至日，也是父亲节。那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就是一场主题很特别的音乐会，叫做《尘世与英雄》。这个主题很容易让人想到父亲的身份，他既是在尘世拼搏的普通人，又是撑起一个家庭半边天的英雄。那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指挥家于峰执棒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带来威尔第和瓦格纳这两位歌剧大师的作品。这个时段我们听的是瓦格纳，首先就是瓦格纳歌剧《漂泊的荷兰人》序曲。

在谈到歌剧之王的时候，人们会经常拿威尔第和瓦格纳来做对比，他们是同龄人，都出生于1813年。威尔第有弄臣、茶花女、游吟诗人，瓦格纳有指环、纽伦堡民歌手、罗恩格林。不过威尔第的作品更关注于尘世大众，而瓦格纳就更侧重于英雄主题。 很多故事的取材都是来源于德意志民族的英雄传说。

在漂泊的荷兰人之后，继续听到的是歌剧《罗恩格林》第一幕的前奏曲，这可能是今天的所有音乐当中最舒缓的一首。朦胧的弦乐描绘的是圣杯圣域缓缓降临人间，它象征的是纯粹无私的守护力量，也为剧中的英雄骑士罗恩格林的登场铺上了圣洁的底色。

今天我们回顾的是一场叫做《城市与英雄》的音乐会，由指挥家于峰携手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带来了威尔第和瓦格纳的歌剧经典。那最后我们听到的是瓦格纳歌剧《唐豪瑟》的序曲，这首序曲可以说是整部歌剧浓缩的精华。瓦格纳的歌剧中虽然没有传统的父亲形象，但也是刻画了一群行走于人间的男性形象，有为生计漂泊的船长，有挺身而出守护弱者的骑士，还有像唐豪瑟这样的游吟诗人，是在欲望和良知之间挣扎的凡人。那今天的歌剧神仙打架我们就先听到这儿，接下来是你的故事我的歌，也要祝大家端午节快乐。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你的故事，我的歌。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2: 大家好，我是晨曦。很多姑娘都觉得呀，这个散粉是化妆里面可有可无的一个步骤，其实不然。

0: 这个底妆啊，决定的是咱们女生的颜值。嗯、那散粉呢，是整个妆容的定海神针啊、嗯。
1: 那怎么选择这个散粉呢？什么样的散粉好呢？
0: 嗯，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啊，雅丽格斯的意大饼。
1: 哎，意大饼这两年还是非常非常火。
0: 没错，
1: 大家吃一定先玩啊！咱们发货的都是免税版的正品，由香港直邮发出货，您大可以放心。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意大饼。您拿到手以后，可能之前没有用过，就会惊讶为什么里边是五颜六色的设计，它和我们平常见的散粉有一点不一样呢、
0: 哎、
1: 这个就是意大饼厉害的地方，也是雅丽格斯传承了十几年的经典的专业调色的专利、
0: 嗯、
1: 跟那个调色盘一样，通过不同的颜色让您的脸上的颜色更加的均匀，同时起到不同样的作用。比如说它把米白、嫩粉、浅蓝、淡紫和柔黄多种的精细微粉均匀风格，每一种颜色都有专属的这个定妆的作用。比如说粉色和黄色都是暖色调的，它能够修正肤色的这个暗沉，提升我们的气色。那么紫色和蓝色都是冷调的，对吧？能够中和什么肌肤的泛红，提亮通透感。
0: 哎，
1: 正是因为有冷调，它才能够干净不灰闷。那么白色的哑光负责整体的柔焦，隐形毛孔。您听完了这个以后，是不是就感觉到哦，这些颜色确实在我的脸上都是有用的？而且呢，上脸以后多种颜色混合，不会单一的假白，不会发灰暗沉，不会死板哑光。这个就是自动调和成适合亚洲肌肤的原生裸妆色，所以说意大饼在咱们这儿卖的好，就是因为它真的是有到用处，而且上脸以后感受非常非常不错。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雅丽格斯的这个意大饼，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27克的大包装啊，
0: 嗯，
1: 细细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嗯，是的，色号有三种啊，一号线是哑光白、嗯，这个非常适合油皮和混合皮啊。嗯、如果说咱们想要这个妆面比较干净的，然后控油的姐妹，直接去冲一号 B，
1: 更适合冷白皮或者自然偏白皮。
0: 哎，是的，那还有一个色号是4号色啊，嗯、是微珠光提亮的，它自带一种细闪的柔光，
1: 嗯、
0: 能够提亮我们的肤色，增加元气感啊、
1: 嗯
0: 干皮上脸不卡粉，黄皮用它显白不突兀啊、
1: 嗯，
0: 所以大家想要那种清透的水光肌，选。
1: 这个更适合什么干皮和黄皮。那么还有一个6号，
0: 哎，是的，是我们的哑光粉白，如果大家是日常通勤、学生党或者素颜定妆都非常适合。
1: 哎，这个是多种的这个颜色都适合啊。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1号、4号、6号的27克的意大饼，版本都是免税版，发货都是从香港直邮到您手中，大可以放心它的真假问题。
0: 嗯，
1: 官方售价900加，
0: 是的。
1: 那么今天的北广成本价只需要399块钱，这个价格还是非常非常的合适的、啊。
0: 没错，
1: 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
0: 在消息栏当中呢，您输入关键词大写的英文字母 E 或者小写的英文字母 E 啊，就会蹦出购买链接了。
1: 哎，就能看到意大饼的购买链接了，赶紧去看看自己适合哪个色号，赶紧下手。今天这个价格399块钱，带走27克的意大饼。还是非常非常的合适的，而且呢，不光是颜色上，不光是适合贴。

0: 感觉它不一样，是一种零粉感、零厚重、零假面的感觉。
1: 哎，而且呢，它的这个上脸的持妆力确实是直接拉满，真正做到控油加保湿双在线。
0: 哎，是的，油皮、混合皮的姑娘用它，咱们的 T 区啊，不泛油、不脱妆，白天不管您是暴走啊、通勤挤地铁啊，还是出汗暴晒呀、妆容依旧是干净服帖的。那干皮的姑娘也不用担心，用了它之后干皮卡粉，它这个粉质自带温润触感，定妆之后呢，湿润水润啊，不紧绷，全天也不卡纹，也不起皮，真正做到油皮控油、干皮保湿。
1: 哎，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雅丽格斯的一大饼家庭装27克。今天呢有4号、1号、4号、6号版本是免税版，发货地是香港直邮，官方售价900加。今天我们的北广宠粉价啊，只需要399块钱。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0: 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在消息栏当中呢，输入关键词大写的英文字母 E 或小写的英文字母 E， 就会看到购买链接了。
1: 赶快去看看，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

0: 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

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我陪着你。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蜻蜓 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从来都不曾贩卖情怀，而是帮我们记录那些细腻情感的珍贵所在。当这个时代的所有都将沦为算法饲料时，请与我们一起感受用音乐搭建的那个花园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周一到周五午后3点，我是刘慧，相信光阴里的故事终将在歌声里重逢。

这一次李宇春用他温润的声线，用近乎独白的演唱方式，给我们讲了独处时的那份心境的底色。蓝，蓝从来不只是一种色彩，我觉得它代表一种孤独，一种隐忍，一种包容，也代表着一种不被外界左右的那份清醒。我想这是一种真正成熟的人生状态，我们如何外表平和包容万物，内心自有坚固的秩序和底气。我想这也是我们每个人在成长路上的一个必修课题吧。你好，我的朋友，这个声音来自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端午小长假，此刻的你身在哪里呢？是彻底的放松在家，还是奔波在路上？不管怎么样，我觉得每一个假期的到来都能够抚平我们多多少少吧，抚平我们一些紧绷的神经，也刚好能够让我们跳出日常琐碎的内耗，在一股粽叶的清香里彻底放松。其实我自己个人觉得，这个节日可能从来都不只是有粽子可吃，有假可放，它是我们对于风骨和初心的坚守，也是在每一年通过这样的一种节日，让我们可以好好思考一下的精神命题。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该如何的挣脱迷茫，该怎样守住自己的本性，该最终活成什么模样。标准不同，成长也不一样。来吧，我们今天一起尝试着去寻找

样的一首古风摇滚你喜欢吗？来自四字少年易烊千玺，把那位我们熟悉的屈原，他的家国情怀和诗意彷徨用音乐的方式讲了出来。端午节我想之所以在更多时候被我们和精神联系起来，我觉得它真的是因为被屈原所赋予的。这位千古诗人一生上下求索，即便是遭人排挤，即便是身陷绝境，也从来都没有背弃过本心和家国理想。这首歌我们在一年当中的其他时候来听，可能大多是无感，可是在今天这样一个端午节，在我们联想到了屈原，联想到了他的离骚之后，我们会觉得好像是一个跨越千年的时空来跟我们对话的一段音乐，告诉我们如何身处低谷不同流合污，如何历经挫折依旧坚守底线，活成一个有尊严、有底线、有信仰、有温度的人。

此生我们要活成一个什么样的人，或许音乐当中给了我们一些视角。刚才歌手阿四带来的一首《如水》，让我们想起了老子说过的“上善若水”，啊，水利万物而不争。可能像水一样的柔软，从来都不是说我们懦弱，我们不断妥协，更不需要这种硬碰硬的对抗。我们就可以像流水一样，一方则方，一圆则圆，既能顺势变通，也能积蓄力量。你愿意以这种如水的柔软姿态去拥抱这个世界吗？

连续分享到的两首歌分别是来自隔壁老樊的《秀》以及仍然的《错过了遗憾了》。前一首歌老樊是属于嗓音自带故事感的那种，就是讲着我们的很多疲惫，讲着我们的不甘，讲着我们每个人成长的过程里面其实都是不断的被磨损，不断的长出锈迹的这样一个过程。可是在这首歌里，我想更加深层的那个意味我们应该听得出来，不是消沉，也不是自我否定，而是

0: 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1: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0: 找你开会方便吗？
1: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0: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1: 当然啦，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0: 太棒了！
1: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音乐从来都不曾贩卖情怀，而是帮我们记录那些细腻情感的珍贵所在。当这个时代的所有都将沦为算法饲料时，请与我们一起感受用音乐搭建的那个花园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周一到周五午后三点钟，我是刘慧，相信光阴里的故事终将在歌声里重逢。

独立摇滚的歌曲就是用这种温柔的吉他扫弦搭配着很质朴的人声，给我们带来了一份最纯粹的音乐质感，讲着很多成长的真谛。是的，很多人从小到大都被迫活成了家人眼中的英雄，比如说被迫扛起了责任，被迫扛起了很多的压力，不敢示弱，不敢懈怠。而这首歌，我觉得就是带我们打破了世俗对于英雄的那个刻板的印象和定义。真正的英雄从来都不是无所不能的，而是敢于承认自己的脆弱，敢于卸下重担，善待自己。我想只要你是一个认真热爱生活的人，其实本身就是一种了不起的成长，你说呢？欢迎你回来，欢迎大家继续为我停留在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端午节特别节目。今天我们从屈原说起，来和大家一起探讨一下我们到底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灯火，共团圆。喜庆啊，步步高，连红绸才高。

这首歌自从诞生以后真的是被人津津乐道，来自王菲的主角，同名电视剧的主题歌。那这首歌我觉得也像一个特别棒的提醒，就是此生其实我们不必借他人的光来证明自己，甚至不需要依靠别人的认可来定义自己的价值。就像电视剧里的那位疫情鹅一样，无论处在何种境地，直面流言和挫折，始终笃定地走自己的路。而唯有如此，我们每个人才能做自己人生舞台上那个独一无二的主角。此生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可能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的答案，但这也许就是人生，既可以活得像深海一样清醒。

0: 首先它的防晒能力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都知道 UVB 可能会让咱们的晒伤， UVA 才是阳光杀手，能让咱们的皮肤晒黑。那么这款兰蔻小白管呢，采用的是专利的麦色绿的搭配多重防晒剂的组合，它能达到什么呢？ SPF50+ 和 PA 四个加号，也就是说平常我们在室内通勤12个小时稳定防护，不用频繁的补涂，去海边这个防晒能力问题也不大。而且呢它兼具了养肤啊，它里边呢有高山的雪绒花精粹、辣木籽精粹、法国玫瑰精粹、薄荷提取物以及维生素 E 和透明质酸，所以说它在养肤上也非常的好。另外就是它上脸的时候那个感觉非常不错，
1: 对，它是那种空气感防护膜的技术，在脸上能够快速的形成一层轻薄均匀透气的防护膜，你会感觉到它不厚重、不闷肤、不堵毛孔，像您的第二层肌肤一样无感。而且它的分散科技防晒细腻不结块，推开均匀，不留白、不搓泥、不浮粉，和我们的底妆兼容性非常高。
0: 而且动态贴合的技术呢，成膜是非常快的，
1: 对，
0: 成膜基本上15秒到20秒就快速成膜，成膜之后不黏腻、不粘手、不粘头发、不粘口罩。另外提亮的效果不假白、不灰脸、不假面，自然通透，有微微的光泽，这个就是兰蔻小白管能够做到的。那么今天呢，我们618的防晒专场的第一款呢，就是给大家带来的兰蔻小白管的防晒霜。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是什么样的呢？50毫升的正装，
1: 对，
0: 然后它现在在官方店铺上打完折以后也要300-400块钱一个，我们今天是399，买二再赠一，
1: 三个，
0: 也就是说三个才399和每个才133块钱，这个价格还是非常的有竞争力的。
1: 是
0: 香港直邮，效期都是比较新的，到2028年的，所以说您可以放心购买。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618白，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们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您点进去直接购买就可以了。
0: 对，618是三个数字，然后后边加上小白管的白，您就直接能买了啊！这是618的专门的链接。
1: 是，
0: 那么接下来呢，咱们马上来说啊，这个继续防晒是什么呢？咱们涂完了防晒霜以后，眼睛也要做防晒，所以说我们今天618的防晒专场第二款是什么？迪奥的墨镜。
1: 哎，夏天一到，出门被太阳晒得睁不开眼的姐妹相信有很多啊。其实阳光挺好的，对咱身体有益，但是阳光里的紫外线对于咱们的眼睛不太友好，不仅能够晒黑我们的皮肤，还能让眼睛光老化长细纹，而且开车的时候强光会把眼睛晃得看不清路，特别伤眼。

0: 三件套自选兰蔻的小护士毫升，
1: 我就在使精纯防晒，很好用啊，大家可以选这个试一试。
0: 哎，对，这两款你喜欢哪个选哪个啊。
1: 是，
0: 我们来说说这个三件套里边有什么吧。一个是面霜，
1: 对，
0: 这个兰蔻他们家的这款面霜呢是质地非常非常独特的，有那种奶油般丝滑顺滑的面霜质地。
1: 对，
0: 它既不像有些面霜那样过于厚重，也不像那种稀薄的没有存在感的质地，而是一种恰到好处的精纯面霜的滋润感。兰蔻精纯面霜的香气也非常迷人，是一种高级的玫瑰花香，不浓烈不刺鼻，仿佛上脸以后你置身于一片玫瑰花园当中。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这个兰蔻精纯的眼霜。
1: 对，我们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啊，它也是容易暴露年龄的部位。那俗话说得好，人老脸先老，脸老眼先老，所以说眼部的保养要趁早，不要等到细纹爬上了眼角您才用眼霜。我们今天带给您的兰蔻精纯眼霜就是细纹小熨斗，它的质地呢是那种丝绸般的柔滑细腻并且滋润，既不会厚重导致您有这个脂肪粒产生，也不会太过稀薄无法提供足够的滋养，您把它轻轻地抹在眼中，就能够感受到它迅速渗透，仿佛给我们的眼部肌肤铺上了一层柔软的保护膜。
0: 还有80%高浓度的玫瑰精华水长效去进行保湿啊，它这个里边80%高浓度的玫瑰精华水真正能够做到提亮肤色，水润亮泽。那么今天我们这个兰蔻三件套里边呢，有60毫升的面霜，眼霜是20毫升，玫瑰水是150毫升，现在某猫国际的正价加起来一共要3000块钱左右了啊，打完折以后也要2000加。今天我们北广六幺八的劲爆价只需要599元。另外再次跟大家推荐一下我们的福利，618买兰蔻精纯的三件套送
1: 兰蔻小白管50毫升或者精纯防晒50毫升，您是可以自己选择的。
0: 哎，在我们的链接里边自己选择，
1: 是
0: 自己喜欢哪样就选哪样。这就是我们今天618的特别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的第三个产品，兰蔻精纯的三件套。我们的购买方式也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618三个数字加上纯字，就是纯洁的纯啊，618纯，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了。
0: 我们的618的防晒特别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这三款呢，链接都是限时的，所以说如果您听到了觉得价格不错赶紧去买，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618白或者618纯
1: 还有618墨，
0: 哎，这个三款的链接您就都能看到了。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骑行的故事里藏着风和自由，可事故的伏笔往往就埋藏在漫不经心的那一秒，
4: 事故就发生在头盔摘掉的那一秒。
5: 妈妈一直戴着头盔有点慢，能不能摘掉一块啊？
6: 宝贝，头盔就像小盾牌保护我们的小脑袋呀。
5: 我忍不住了。
4: 一顶头盔一份安心，佩戴头盔安全随行。
3: 事故就发生在分心盲骑的那一秒。
7: 哎呀，吹吹吹，这单完了还用

北京时间的16:06，你正在收听的是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种草家，祝你端午安康，假期快乐，我是柯涵。端午假期的第一天，此刻正在路上的朋友们有没有带伞？因为在开始直播之前啊，大概3点钟左右吧，反正朝阳这边的雨已经下起来了，然后我刚才在上直播之前看到好像雨好像越下越大的状态哈，所以说好像假。

期第一天就开始下雨，是不是会影响很多人的出行计划？那包括在今天上午的时候，也有在朋友圈里看到有朋友去到了北京很多龙舟比赛的现场哈。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来聊一聊龙舟。当然我不会划龙舟，但是在龙舟的队员当中有一个角色很重要，那就是龙舟的鼓手。哎，为什么开场给大家放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啊？就是因为在这首歌里鼓其实特别的重要，你会听到所有的情绪的推进都是靠鼓来层层叠加的。那么我们也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聊天室听听 FM 当中找到音乐种草家，随时来跟我互动分享一下端午假期你的计划是什么。我们回到龙舟的鼓手啊，大家都知道龙舟鼓手呢在比赛当中他会有一个很重要的引领以及控制的作用。可以说划手负责力气，鼓手呢就是负责脑子和节奏。那古时候的龙舟鼓手哈，其实那个时候是没有什么对讲机啊，也没有口令，那一个船上几十个人，如果你想要动作整齐，其实全部都是靠鼓声统一的节奏。在史料和民俗记载当中，以前的鼓手呢基本上都是村里威望最高经验最足的长辈，所以古时候打鼓其实不是为了比赛，而是更加有仪式感。你看开赛之前击鼓啊，它是一个什么作用？祈福辟邪，然后敬龙祈安的作用。那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呢，鼓声越稳，船队心气就越起。古人也说了这么一句话，说鼓乱则船散，所以如果鼓点乱一拍，全队的动作可能就会立马脱节，船可能就会越滑越慢，越滑越乱。所以说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鼓手都一定是全队的主心骨。大家可以再看一下现在的专业

过程当中呢，也跟大家再分享一些物品，比如说接下来这首来自周杰伦《龙泉》。在这首歌当中，打击乐就是最大的亮点了，那是发行在2002年《八度空间》这个专辑，方文山作词，周杰伦自己完成了作曲编曲。来，我们来听一下《龙泉》。

是不是好久没有听到这首来自周杰伦的《龙泉》了？没错，20多年前的作品了。然后在今天端午节的这一天给大家再放出来啊，就是因为你会觉得他这首歌的整个打击乐的部分，其实跟我们在看龙舟赛的时候观众的心情是一样的。可以说整首

家端午期间可能会去看到北京的一些线下的龙舟赛里，大家下一次就可以好好的关注一下鼓手了。刚才我们有讲到，其实在古时候哈，鼓手的这个作用呢，其实一开始并不是说控制速度，或者说是没有那么专业的竞赛，它更多的是一个仪式感。但现代的竞技龙舟里，其实鼓手它是有一个标准的打法的，比如说重击鼓心的时候，其实就是全力冲刺的意思。如果说是轻敲鼓边呢，那就是调整节奏啊，稳住速度。如果说是快速连鼓，那就是要到终点了，我们要开始爆冲了。所以整条船上几十个人的桨频发力包括提速全部都会跟着鼓点来走。而且在专业的比赛当中，鼓手是不用划桨的，他全程是要专注在赛道啊、水流啊、对手的位置，以方便来随时调整鼓点的快慢。比如说遇到弯道啊、逆风或者说是追分的时候，其实全部都是靠鼓手的经验以及他的临场发挥。所以很多龙舟队的教练其实都说，在划手的水平差不多的情况之下，输赢啊基本上就是全靠鼓手了。所以在这个端午假期，你有打算去看什么龙舟的比赛吗？欢迎你在听听 FM 当中找到音乐种草家来随时跟我互动。外面下雨没有关系，我们在这里直播陪你。

来自1999年王菲《只爱陌生人》专辑当中《当时的月亮》。其实你会发现这首歌里它全程基本上是没有鼓点的啊，虽然说我们今天在聊鼓哈，但是在音乐当中呢也给大家一些变化。

0: 拍的一些演奏的技巧吧，周的活动吧。
1: 种草纽斯，种草 news。
0: 从今天上午其实就开始了在通州大运河的龙舟嘉年华，这也是北京在整个端午期间规模最大的东关大桥到上营大桥水域，确实这个下雨这个事情咱们预料不了啊，可以去看一看室内或者说是在周围的市集逛一逛了。

是来自 Conor Maynard If I Ever 2021年的时候上线的一首当代的 R&B， 本人去参与了词曲创作，那编曲走的是这种卧室 R&B 路线哈，就现在真的很多卧室音乐人你会听到他的风格，就是有一种在被窝里给你唱歌的感觉我是这么评价。当然在这首歌当中呢，你会听到就是很松弛的状态，所以虽然说今天下雨，很多朋友可能出行计划会有一些搁浅啊搁置，但是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明天6月20号最高气温是30摄氏度，最低气温是16摄氏度，然后包括到后天6月21号周日都是没有雨的啊，至少目前看起来是没有雨的。所以呢，也许今天的计划没有完成没有关系，我们可以好好的啊，在网上再看一看这个明后天有哪里好玩的。那今天晚上出不了门的朋友，也可以再关注一下《歌手2026》第5期的竞演现场。第5期，哎呀，人真多啊！上一期送走了3位，这一期又突然袭来了很多名，比如说像杨坤，他就会唱《母亲的河》；像张远啊，也是这一次首登歌手，他会演唱的是《闭上关》，也是他最近的一个新歌哦。然后包括万妮达，一开始我们还以为他会唱一些老歌，比较有国风的一些作品，又或者是最近的新的情歌，但他选择了一首家乡话的作品，叫《7686》。然后包括新来的这位艾略特哈，他会唱 Unchained Melody， 刘惜君呢他会唱爱吉农，侯明昊他会唱 Simon。 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就留给亲密爱人王若琳版啊，因为我们在歌手没有开播之前其实都不知道会

0: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1: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2: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3: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4: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2026 FM 九七四全新升级，
6: 音乐种草家，
5: 解锁北京上空
7: 最年轻、
8: 最会玩
5: 音乐升。

0: 活指南，
1: 爆款歌单，
0: 演出现场，
2: 踏遍打卡，
1: 一键三连。
0: 玩家请注意 ，DJ 柯涵正在加载今日能量歌单。
1: 周一到周五下午四点，心情满电，种棵草，上线。
0: 音乐种草家，朋友请种草。
1: Are you ready?
3: Are you ready?
2: Let's go!

北京时间的16:34，你正在收听的是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种草家，祝你端午安康，假期快乐，我是柯涵。我们今天在开播之前开始下雨了，我不知道现在外面雨有没有停啊。总之在上直播之前，我还听到那个雷声都已经传到直播间里了，所以很多朋友可能今天本来要出行的计划被这场雨打破了，但是没有关系，因为在上午我看到有一些朋友已经去看到。

就是有一种蓄势待发的感觉啊，失真的吉他搭配古筝，哇，那种感觉就是很碰撞啊，嗯，摇滚加上国风的融合，我觉得五月天的这一首入阵曲真的是在这样的风格当中编得很不错。所以在今天的歌单当中也跟你分享了好几首我认为打击乐在这首歌里起到了非常重要作用的作品，也欢迎你在听听 FM 当中来找到我们的聊天室音乐种草家，随时跟我分享一下你在端午期间有没有什么计划安排呢？

然后也很丰富，真的没有办法出门，因为下雨啊。你可以看歌手2026的第五期竞演，如果说你不想看的话，还有一个我觉得很适合这个端午假期的电影叫做浪浪人生，因为我们今天讲到了龙舟的鼓手嘛。然后浪浪人生呢，它就是由韩寒监制，黄渤还有范丞丞主演的一部电影，它其实也是改编自蔡崇达的畅销书皮囊，讲的就是在福建闽南的一个海边小镇，然后主角啊名字叫做黄荣发，他年轻的时候就是镇上非常厉害然后非常有名气的一个鼓手，龙舟击鼓哈，可以说是村里公认的这种主鼓手，然后也是靠着击鼓这个事情带队赢过无数场比赛。但是在后来呢，这个人生的大风大浪嘛，就像你在赛龙舟的过程当中可能会遇到的风浪一样，他的节奏乱了，人生的节奏乱了，可能也变成了被生活风浪推着走的普通人。那在最后呢，其实也没有那种很热血的剧情反转了，就是很真实的讲到了他的儿子可能成为了一个滑手，就是去划龙舟的人，然后他的父亲也就是黄渤饰演的这个角色在最终选择回到自己人生的主轨道上，又或者说是为自己的热情，为热爱，为年轻的自己，为意气风发的自己再试一次。我觉得这个电影虽然他讲了没有很多说有关于龙舟的故事，更多是关于这个主角的故事哈，但是就像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包括我们去看龙舟比赛的时候一样，你会发现在水上的人好像我们说浪浪人生哈，其实并不是说你要肆意的去闯荡，而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0: 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2: 大家好，我是西西。踩着耐克上位，摸着露露扩张，年销售额不到27亿美元的昂跑却成为了百亿巨头们忌惮的目标。因为什么呢？昂跑啊，现在已经成为了都市中产的一个新的鞋的选择，尤其是运动鞋哈。
1: 是的，
2: 很多人本质上呢需要的其实并不是一双极限的跑鞋，而是需要一个可以在很多个场景当中适配的一双鞋哈。那昂跑呢，它是从设计到材质，从日常穿搭再到运动场景，它都很适配，满足了我们可以说是很多方面的需求吧。
1: 说的对，这也是为什么好多人喜欢昂跑的鞋，喜欢这个品牌的原因。
2: 对，而且它是那种不着痕迹的舒适，还有那种不经意间的时尚感。而这种不经意再搭配上现在我们有一些人的这种健康呀还有跑步的习惯，那这一双昂跑从时尚和日常通勤运动来说，就好像是我们人人都缺少的那双鞋。对，
1: 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昂跑的主力系列 Cloud Surfer 这双鞋，为什么要推荐给大家？就是因为穿着的舒适感，还有它的百搭，要足够的硬核的技术才能带来足够舒适的脚感。
2: 没错，
1: 其实好多人说这个昂跑啊，包括始祖鸟啊等等，都是中产们的选择。昂跑能够在这几年这么的爆火，其实有一部分是宣传的原因，有一部分是它真的有真材实料。首先它有的 Cloud Tech 的中底技术，通过 FEA 也就是有限元分析进行优化模块，也就是咱们一眼就能看到的昂跑，它那个鞋底下一排排的那种小洞，
2: 是
1: 特别具有辨识度啊。形变和多米诺骨牌的这个传递冲击力，提供了云端缓震的这个脚感，区别于现在很多这个专业运动品牌的踩屎感，或者现在越来越多的，包括现在中学生都开始已经穿这个专业的碳板鞋了。
2: 对，
1: 昂跑呢，这双鞋更注重的是我们日常走在路面上，在上台阶的时候，在储物公司的这个路面的时候，是否能够真正的为每一步走路带来滚动以及舒适稳定的踩踏。与传统材料缓震形成鲜明区别的是，因为它应用了 Cloud Tech 的中底技术，包括它的中底材料，后者呢像踩进记忆棉床垫，而前者的这个 Cloud Surfer 能够给大家带来像在弹簧矩阵上跳舞一样的感觉。而且好多中产，包括我身边的人也说，为什么选择昂跑，其实就是为了保护自己比较脆弱的膝盖。
2: 是，
1: 大家越来越清楚，就是膝盖对于我们的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啊，包括对于我们的运动表现力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对于可能像我这个年纪，可能再比我大一点的

0: 链接了。然后这下边还有一个微信，是我们几个主持人在运营的微信号，有特价的或者说是量比较少的商品，会在那个上面给您发信息提醒。
1: 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昂跑的 Cloud Surfer 的这款训练跑步鞋，也是大家非常非常认同的一款主力的跑步系列啊。
0: 对，
1: 在日常穿着非常非常的舒服，也可以兼具运动。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提供的这个价格418块钱，虽然它是低价，但是跟大家说保真保真保真。您现在呢可以联系我们的客服，授权是非常非常清晰的。另外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产品的来源是来自于昂跑体育用品的上海有限公司，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影响二次销售的就不退换了。您拿到手的时候呢，它是从奥莱仓直接发货到您手上的，所以说非常非常的放心，这款是保真的正品。那么今天我们的购买方式也非常非常简单，
0: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昂，昂跑的昂，昂扬的这个昂啊，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在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啦。然后下面还有一个微信，是我们几个主持人运营的微信号，有特价或者量比较少的商品，会在那个上面给您发消息提示。
1: 其实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昂跑的 Cloud Surfer 呢，适合于日常和跑步的两个场景，都非常非常的让人舒服。
0: 是因为我们不是每个跑步的人都想去跑专业的马拉松哈，我可能需要的就只是舒服不泄力轻便又好看的鞋。那这双昂跑呢，它是让脚掌和大地温柔对话，哎，这双跑鞋确实是满足了咱们日常和跑步两个场景。我们先来说说这个日常啊。Cloud Surfer 这款鞋呢，它的系列啊主打就是低饱和度莫兰迪色，那这类色彩呢，它是那种自带清冷感，不张扬但是富有质感，能够轻松融入像商务呀、休闲呀、街头啊多种场景。您可以穿着它搭配西装裤，或者说是浅色的牛仔，都能够凸显您这种干净利落的都市感。
1: 对，尤其是男性穿，可能有一些时尚感的在其中啊。
0: 对，而且它这个鞋型不是那种臃肿的，它是偏修长，它能够搭配露脚踝的这种七分裤，或者说卷边的牛仔裤，能够凸显鞋身的这个线条。咱们女性呢，可以选择阔腿裤盖住这个鞋跟，其实也是可以的。
1: 对，现在越来越流行这么穿了。
0: 是，而且这双鞋呢，它是透气不闷脚，不管您是夏天穿、冬天穿都是可以的。它的这个工程网眼鞋面，再加上再生聚酯纤维的材质，高温下仍然能够保持空气流通，避免了您汗脚的尴尬。而且它 Cloud Surfer 的这款鞋呢，它的日常穿搭的精髓就在于用极简设计承载多样的风格，因为我们现在都讲究极简风嘛，是吧？它平衡了这种不想太运动和不能太正式的这种尴尬哈。
1: 我觉得总结的非常到位啊，西西，就是不想太运动和不能太正式。
0: 没错，
1: 穿这双昂跑的 Cloud Surfer 是一定没有问题的。另外呢，我再跟大家说说跑步啊，就是刚才西西介绍完了日常的使用场景，跑步场景，是我比较擅长的。今天我从这个跑步的专业方面给大家分析一下。44.5的，这是我的脚码，我量了一下，它的单只鞋不到260克，在慢跑鞋里边是非常非常少见的轻。
0: 对，
1: 而且呢，它后跟的填充保护啊，包括它的港宝啊，维持后跟的稳定性啊，包括它使用了半内靴，该有的保护都是有的。而且呢，上脚以后它是软，但是缓震极限非常非常高。慢跑的时候呢，从后掌过渡到前掌是特别有滚动的丝滑感的，滚动感非常强，而且适配大部分人的日常慢跑需求，通勤和比较长距离的路跑都是没有问题的。而且鞋面的包裹呢，一直是昂跑的强项。鞋垫底组呢，做了一个指骨锁定的这么一个加强，锁定之后呢，我们的脚更加的稳定，在日常通勤和慢跑的时候呢，不易晃动脚，自然也就不会快速积累的疲劳。而且呢，后37和前27有10毫米的这个坡差，如果是日常的我们的通勤的时候呢，它能够增高啊，37厘米的后跟是足够高了。但是我们在慢跑的时候，这10厘米的坡差能够给我们带来非常非常强的向前滚动感。可以说这款鞋确实在日常和我们的运动两个场景当中，无论是您是男性还是女性，都是非常非常适配的。这也是昂跑这个品牌带来的自身魅力。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昂跑的 Cloud Surfer 这款训练跑步鞋，在日常和跑步当中都能够使用。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7款配色，全尺码36到45，男性款和女性款的尺码都有。在日常的销售，大家可以去网上比价800到1000的价格。今天我们的北广售价全色全码统一售价418块钱，而且给大家保真保真保真。
0: 购买方式也非常简单，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昂跑的昂，昂扬的这个昂，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进行购买就可以啦。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4: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3: 找你开会方便。

0: 即租即用，
1: 太棒了！
0: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
2: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3: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2: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0: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4: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0: 的 BGM。
1: 哦，亲爱的朋友，我是 Gary 蛇泽华，但我们的节目可不会像 Gary 的冷笑话那样漫长，5点到7点陪你从公司到小区车库。
0: 今晚的节奏由你掌握，音乐地图，全网最热娱乐头条，还有即兴 K 歌任你挑选。
2: 我负责
1: 放显影，他负责用0.5倍速念出你的 ID 和留言。
0: 准备好打卡下班娱乐模式了吗？音乐节、演唱会的门票和更多惊喜就在娱乐最王牌。
1: 每天17点，
0: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

0: 傍晚五点，欢迎各位收听金港华雷金。大家好，我是灾瓦。
1: 我是艾科。哈喽，我是这个什么北京广播电台的主持人。然后我们要隆重欢迎一下香港电台的有台的同事。你好，泽华。
0: 嗨，艾科。

0: 就把这样的端午安康的美好的祝福呢送给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在今天这样的日子，其实心里特别纠结，我本来想说哇，艾科那么爱上班，就让他自己一个人来上班好了，毕竟下午的时候真的是雨下的巨大无比。
1: 真的，我是就是被浇的一愣一愣的。因为什么呢？今天早上上班早班之后，我回去的路上就被浇了一路。
0: 你想，我中午吃了很好吃的粽子然后就下午看到外面大雨的时候，就很想一杯红酒配电影，舒服窝在沙发里，是不是很搭？
1: 大家可能都是这么想的，就大家的命比我们的好，就是现在此刻已经窝

0: 个比较好的这个驱邪的这种方式嘛。
1: 嗯，
0: 啊，因为在端午节的这天，我们都是要驱蚊、驱虫加驱邪。
1: 原来你送我艾草是为了驱邪啊？
0: 没有，
1: 你觉得我身上有邪气啊？
0: 哪有？所以我今年呢，我算是比较潦草的过了一个端午节。我就想说，那怎么办？我总之我要给自己家里定数，然后我就给泽华也定数吧，我就定两束艾草。
1: 你这人睁着眼睛说瞎话，你不是中午去了高级饭店吃的大餐吗？
0: 对呀、啊，然后呢，吃完饭我就不能给你定花了，
1: 那还叫潦草？高级饭店吃大餐还叫潦草，还跟家人在一起。
0: 那以往的这个不潦草对待，是因为我真的是用心下厨了
1: 啊
0: 啊，然后和家人一起，就是真的，
1: 你说的对，
0: 就比如说去看一看这个赛龙舟啊，然后今年也没有去陪家人去看赛龙舟，只是比较草率的吃了一顿中午饭。
1: 嗯，那就花钱吧，就通过钱来解决我的这颗没有心的心吧。我个人已经把我吃到今年的非常好吃的枣粽，我妈妈亲手包的枣粽发到了我们的群里面，我们的聊天室里，也欢迎各位在我们的聊天室当中，或者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大王牌当中秀一秀今天自己吃的粽子。
0: 是的，也要感谢一下坐在我旁边的泽华，今天给我带了非常可口的咸粽，所以今天你代表南方站队出发，是不是？
1: 我毕竟是南方人啊，从小就爱吃肉粽。
0: 来一首歌曲吧，代表今天的端午氛围。

0: 的这么丰盛？
1: 风吹麦浪，看到了鸡，
0: 嗯，
1: 然后那个玉米鸡丁，
0: 还有 虾，
1: 对，肯定有虾。
0: 还有素菜，
1: 对，我一看，哇，这有一二三四五六七个菜，不能输啊！泽华今天也有做，就妈妈做的，你看泽华妈妈做的菜，
0: 哇，
1: 有鱼有肉有猪蹄。
0: 我为什么就觉得今年我过得非常的潦草？就是往年，我不太珍惜说在家里面做饭这件事情到底有多么的宝贵
1: 啊哈！
0: 我现在真的是，我觉得这是来自朋友啊或者家人的沉甸甸的爱意。包括我今天收到你给我带的粽子，我真的是非常满心欢喜的。
1: 我那个粽子真的好吃的不得了，你就是花无数的钱在外面也买不到，真的。
0: 就是它是来自朋友的一份店面，然后它是不太像是我走进那个超市里面买到的那个很冰冷的礼盒，它是有温度的。
1: 也没有了，朋友只是为了同事关系，勉强凑合一下。

0: 鱼儿。
1: 嗯，我给大家提前剧透一下，因为我们这周录的井冈话雷贼，这个话题就好奇怪。井冈话你吃这个节目当中呢，四位也跟我们透露说，今年香港有非常隆重的赛龙舟大赛，隆重到什么程度呢？大家都知道维港其实是很大的，但是今年维港上有将近400艘的龙舟。同时进行
0: 啊，那是非常声势浩大的一个场面啊！
1: 我万一说夸张了，以明天的节目为主。
0: 所以说这个数据不准是吗？
1: 但确实是很庞大的一个数据，但我已经不太记得它是400还是300，反正是肯定破百。
0: 哦，好，反正我就觉得就是关于端午节的这个习俗，南北方肯定是有一些差异的。比如说我们近几年一直在争相去讨论的，南方应该吃什么样的粽子，北方应该吃什么样的粽子，其实现在都已经就是混为一谈了。就我们喜欢吃什么样的粽子，我们可以通过网购去购买到它，但是还有一些地方习俗是不太一样的。
1: 比如说广东一带呢是喝节日汤的，包苦瓜黄豆汤，喝这样的汤呢可以去身体当中的湿热，然后晚上再用艾叶水去洗澡，可以消除防可以消暑防病啊。
0: 对，
1: 然后福建广东呢一定会挂钟馗像，可以就钟馗的那个像，这样呢可以去辟邪还有保宅。
0: 江浙地区呢是吃五黄，哪五黄呢？黄鳝，
1: 想吃
0: 黄鱼，
1: 想吃
0: 咸鸭蛋，
1: 现在就走，
0: 祝大家富得流油。
1: 北方呢多数以蜜枣啊豆沙为馅，然后包括小的时候可能大家应该有吃过那个纯粽子，就里面没有任何馅儿的，叫白粽。
0: 刚才我们的 Tracy 巧克力发来信息，他说大家有没有就今天发来那种白粽啊，就没有任何一点馅料，但是蘸着白糖就非常好吃
1: 啊。小的时候觉得那个白粽蘸白糖好好吃啊，
0: 那就是我们童年的味道啊。到后来就是发现说，其实南方地区它的物资还是比较丰盛的，他们可以在很小的时候就有那样的一个习俗加肉。
1: 后来我们长大以后发现贪念很强，于是粽子里面加东西越来越多，越来越丰富。
0: 而且
1: 但是有的时候你再重新吃一下那个白粽，你才会发现那个白粽的味道才是最返璞归真和最纯粹的一个味道。
0: 是的，北方除了吃白粽，还有以多吃蜜枣粽为主，还有豆沙为馅儿，口味是偏甜的，糯米为主，门口会插艾草、菖蒲，辟邪驱害，然后给孩子手腕会绑这个五彩绳保平安。然后有的家庭呢还会用这个雄黄去涂抹，也是为了辟邪驱毒。
1: 看似好像说这个差异比较大，但是细细想起来的话，端午流传千年靠的不是某一种粽子的味道，当然是屈原的精神是在我们心中的啊，而是藏在这些习俗背后共同的情感。所以无论南北，无论在哪里，端午佳节的时候，无论您是跟家人在一起还是跟朋友在一起，都会想着全家人或者是跟自己的好友好好的吃一顿饭，喝一碗汤，聊一聊走心的话。
0: 对，这份团聚的心南北都是一样的。
1: 是的，
0: 所以说到底不管是甜的还是咸的，端午最动人的不是粽子的味道，而是亲手做的那份心意。
1: 太好了，那么接下来时间就交给艾科了，我就出去聚餐去了。拜拜。
0: 我们听听这个来自上海的女人，她非常妖娆，而且她的嗓音也是特别的深入人心，在浪姐的舞台上也是大放异彩，而且她还有另外一个称号，就是
1: 浴室歌姬黄玲小姐姐来了。

0: 祝大家同样的端午安康，然后回到家之后就能够吃一顿暖心餐了。然后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新歌测评，选到的这位歌手呢，最近他出现的频率不是在他自己的歌手生涯当中有什么高光之处，而在这个娱乐的花边新闻当中有他的身影
1: 啊。
0: 我就不说了。好，我们先来说他是谁，乃万。今天他上线了一首歌叫《情人诀》。怎么了？你沉默了半晌。
1: 对，是的，我确实沉默了一下。为什么要跟大家推荐这首歌呢？
0: 因为这首歌曲其实说实话，我觉得乃万已经好长时间没有推出这个所谓的全长专辑了，然后他都是单曲单曲的在分享。而这首歌曲呢，他是在说人生这一段路上，他可能不是为了某一个人而奔向你，有可能是奔向的那个人是自己。所以说他在《情人诀》这首歌曲当中想表达的是，这个情人

0: 成功。
1: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个剧当中让我觉得最戳心两个画面，一个就是孔刘对金高银的那个物理式的告白，就他的声音酥到让你觉得想反复收听。
1: 同意，他本人声音也很好听。
0: 对对对，然后还有一段呢，就是也刚开场没有几集的时候，男一号和男二号同时去营救金高银的时候，就是气场全开，在一个荒郊野岭，没有一点儿微光的地方，然后你就看到两位男士，然后好像被打了高光一般，然后迈着他9.8米的大长腿，
1: 孔刘和李东旭都很帅啊，
0: 对，向我们走来。我那一瞬间，你真是觉得好像自己的少女心被治愈了。
1: 而且，即便过去10年了，孔刘和李东旭就像是吃了防腐剂一样，一点变化都没有，依然是更加的帅气了。
0: 是的，我记得李东旭好像在前几年的时候还有过一档自己的节目，他做主持人，然后采访过孔刘，
1: 然后在这个剧当中，我觉得他之所以红了，我个人的感觉啊，是因为他们虽然饰演的角色都不是人类这个角色，可是他却把这样的非人类的角色演出了一个很明确的活人感。首先他们非常的可爱，然后他们身上都有非常明确的破碎感，可这样的破碎感又会被拯救，然后又变成那种人性的光辉在他们的身上，就会觉得好像跟所有人都能产生共鸣。
0: 对，你会觉得通过这部剧好像两位男主他都是应该那种高高在上很飘的那种很仙气，然后其实不是。孔刘这个人他其实在生活当中他不是一个需要被更多人关注的人，
1: 他好强的，
0: 他反而会觉得如果我受到太多人追捧会对我的生活造成影响，所以他吸引了很多年。
1: 明明鬼怪是让他凭借这个剧获得了百想艺术大赏最佳男演员奖，这在韩国的评奖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大奖，并且在当年呢超过50个广告代言，可以说他那会儿是赚得盆满钵满的。但是孔刘说，好了，我太红了，我现在需要消失一下。为什么需要消失呢？我不喜欢太多的注意力放在我身上，一般人敢这样想但是不敢这样做，孔刘真的敢这样做，而且一消失就消失了好几年的时间。
0: 对，直到82年生的金智英，他才重返我们的大荧幕。来听听看吧，先从 Stay With Me 开始好不好？
1: 这是艾柯最喜欢的剧中的一首插曲。
0: 来吧，我们回味一下当年的这个名场面 Stay With Me。

0: 这首歌又出现在电视剧当中的哪一个镜头当中？
1: 哪个镜头？就是那个名场面啊，两个男主就去拯救女主的时候走过来的那一路，
0: 就是一个逆光灯，
1: 对啊，
0: 两个一米八的大腿就走过来了，
1: 对啊，像走 T 台一样，就那阵儿我觉得如果我是那个女生，给我出演两秒钟也值得了。
0: 那你要谁？
1: 不要谁
0: 啊？要李东旭还是孔刘？
1: 成年人不做选择，都要。
0: 这样不可以，开了麦必须只能说一个。
1: 哦，不行不行，
0: 极限二选一，
1: 极限孔刘吧。勉为其难，因为孔刘确确实实就是他的那种长相非常儒雅的感觉是我非常喜欢的，而且笑容很明媚，
0: 然后他的眼神当中又会有一点小委屈。
1: 对，你知道就是以前在看鬼怪的时候，那阵可能年纪尚小，确实会被这种大叔范儿所吸引。
0: 这次我看了这个十周年特辑当中的一些片花的预告，从中的一些镜头来看呢，孔刘在这个剧不是，这叫综艺节目当中，他有哭，他有说回想这十年是自己人生当中最灿烂也是最光辉的一段时间，就是拍这个鬼怪的时候。
1: 是的，是的，所以呢，这一次原班人马他们将会有一个综艺要出演，这个就有点像我们在去年的时候和大家一起分享的《
0: 请回答
1: 1988》，
0: 也是
1: 他们也是十周年重聚，
0: 对，
1: 是不是？然后全员再次出现的时候，虽然说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他们只是做了一些很有趣的游戏互动，但是觉得好像还是那个一家人，就很温馨的感觉，就一部戏，
0: 而且你会觉得观众就不再是观众的，好像我们也是剧装中的一部分一样。
1: 对，一部戏有多么深入人心就是如此。他们在回忆说有哪几幕拍戏的时候就泣不成声，然后现在还能如数家珍当年的这些台词，你就可想而知他们已经把这个剧本刻在了自己的骨血里。
0: 真好，你看人家演一部戏就这么的深入人心，咱还做什么主播，干脆辞职换了吧。
1: 我们邀请红果的领导可以听听我们，我们想去参演一些短剧之类的。
0: 他自己说的，我不要，我死都不要离开974。以下听了这首歌曲是来自于泽华在鬼怪当中很喜欢的一首 OST， 也非常适合下雨天，因为在这首歌曲播放的时候也是下雨的时候，孔刘打着一把伞从女主角旁边擦肩而过，
1: 哇，
0: 那个眼神交错的一瞬间，哇，
1: 来吧 Crash 起来，这首歌是来自 Crash 唱的 Beautiful。

0: 改成朋克风，你是可以接受的。
1: 他因为我们听到的所有亲密爱人都是这样的抒情挂的，对吧？他如果是一个摇滚的偏少年感的亲密爱人的话，应该也会很酷哎。
0: 对，带点电子的感觉，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尤其是他，就现在我发现，在近几期的舞台上，窦靖童是越来越放松自己了，然后也不错，取得了比较好的成绩。今天我们也看到一众的歌单啊，有替补的一些歌手，当然也有一些就是在之前我们已经看过精彩表演的各位选手们，分别是谁呢？杨坤将会在自己的今天的舞台上演唱《母亲的河》。这首歌曲是带有那种很民族的抒情的曲目，是不是？而且你就想象一下，杨坤他的嗓音我们都是非常熟悉的，就是唱牧马人那种烟嗓很重，
1: 一边踩着音，一边唱着《母亲的河》，抖着那个腿。拽的累，
0: 不会有。今天大家给他贴一张稀有面纸。
1: 还有张远，昨天也说了，张远的演唱会的门票一票难求了，卖得非常之好。这次呢，也会带来一首古风的曲目，叫做《壁上观》。听说还要在这首作品当中展示一下自己的戏腔，
0: 戏腔加流行的高音结合，也是张远比较擅长的吧？就是张远近几年在综艺的舞台上，就经常和别人合作的时候都是飙高音的那种存在。
1: 是，
0: 所以今天晚上看看他能不能把自己的喉咙。吼破
1: 万妮达这首歌我很喜欢，因为它本来这首7686我就在节目当中老跟它播放，是一首非常酷的一首跟自己的家乡话有关系的一首歌曲。这次呢也是在舞台上给大家带来出一首极具地域特色，然后节奏欢快又慵懒的福建闽东文化的这样的一首7686。
0: 是的，今天晚上将会看到另外一位外籍人，他叫做 Elliot， 将会演唱一首歌曲叫 Unchained Melody。 我们今天可以期待一下，就是这位 Elliot 他的表现究竟如何。
1: 剩下的歌手我们稍后在节目当中继续的跟大家分享吧，不要着急。接下来再给大家分享一首万妮达的演唱的歌好了。
0: 他近期发了一首单曲也是想跟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因为我推选这首歌排北后巷是上了我们华语金曲星光会的榜单当中。
1: 那么你的推选理由是什么呢？
0: 推选理由就是万妮达这几年蜕变太好了，她在舞台上的演绎也太出色了，排北后巷这首歌曲特别适合在舞台上和大家一起来亮演一下。
1: 那么如果你还没有听过的话，接下来在直播间当中我们先听一下录音室版本的排北后巷，然后共同期待一下。我觉得7686这首歌非常值得听一下。
0: 好，
1: 然后看一下今天晚上在这个歌手的舞台上的现场的纯开麦，万妮达又会是一个怎样的表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真好听啊，这是那个时候非常仙的 Elva 萧亚轩首张专辑当中的一首很好听的歌曲，突然想起你。就不说这张专辑的年份了，但是这张专辑诞生的那个年份的葡萄产的还不错。
1: 怎么了？就是这两天这个带度数的矿泉水喝的有点多了是吧？
0: 没有，
1: 想要摇着酒杯，
0: 没有，就单纯喜欢那个葡萄。
1: 好嘞，我们看到
0: 我在沙发里，
1: 就黄小琥的歌曲。
0: 对，一会儿来一下这个歌，蛮适合这个周末的感觉。
1: 我们刚才提到这个今天晚上即将会登台的各位歌手，然后还有一位新鲜出现的面孔 Elliot， 他将会唱《人鬼情未了》这首歌曲。然后就看到我们的听众发来信息了，他说 Unchained Melody 这首歌真的是很老哎，以前那个男歌星唱的是最经典的一个版本，我最喜欢了，记得好像是电影《人鬼情未了》当中的主题曲，是的。
0: 而且他们两个人是在做那个什么泥塑，
1: 对，抱在了一起，
0: 两个人的手交织在一起。

0: 接下来是刘惜君，将会在今天晚上的舞台上也会出现，表演一首歌《爱极浓》。
1: 侯明昊会唱 Simon 是内心的另外一个自己，也是在这首歌曲当中去跟大家一块儿分享理想破碎啊，成年迷茫啊，自我对峙啊，在现实当中的种种的 struggle 挣扎、不甘和孤独都在这首歌曲当中呈现，所以他的叙事风格会是那种前面会比较走心的，然后到后段部分的时候开始通过摇滚曲风把自己的内心呐喊全部爆发出来的。
0: 是的，刚才有朋友发来信息了，说今天晚上会在舞台上听到《心太软》这首歌曲。是的，我们也看到歌单了，是由胡彦斌来演唱，他经典怀旧的老歌进行了一些改编，而且胡彦斌有超强编曲能力，也会相信他在这次的舞台上重塑一下曲风吧。原版的这个通俗情歌加入到一些转音或者 R&B 的风格，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1: 啊，不敢想哎，你总是心太软，然后加入 R&B 转来转去。
0: 是，我不会唱 R&B 啊。
1: 对啊，他一直转啊，心太软，然后还要再转一下，
0: 就油了，是吧？说不定人家不 R&B 呢，有可能是不是用摇滚的唱腔也尚未可知，是不是？
1: 目前来看，胡彦斌在歌手的舞台上表现都很稳定的，所以我觉得他可能也想通过这首歌曲来进行一下大的一个尝试，看看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改编到底能不能获得大家的喜欢。
0: 对，有长进，这几次表演也是非常非常精彩。今天将会在舞台上唱《作为怪物》，
1: 这歌好，选的好。
0: 摇滚高能曲目啊，爆发力极强。如果今天晚上他又画上那个小丑的妆容，唱那个《作为怪物》的话，我觉得
1: 呀，喜欢。
0: 还是可以的，
1: 舞台很炸裂的样子。齐豫姐姐呢会唱《这世界那么多人》，哦，这个歌曲很适合她，而且又适合那种空灵仙嗓，然后又在端午节的时候唱这首歌，厉害，
0: 对，
1: 很会，
0: 就是从
1: 多幸运我有个我们。
0: 哦，从掌声响起来，然后到现在这次我们即将看到的这个《这世界那么多人》，就感觉好像她是一个在唱属于她自己歌手生涯的一生，
1: 仙里仙气的。那么接下来给大家分享什么样的歌哈？
0: 你来选一首吧，《作为怪物》。还是哪一首呢？
1: 作为怪物吧。
0: 好。

0: 所有是一个人的朋友都可以把这首歌曲加入到自己的歌单当中。我觉得这个歌词写的拿捏的非常好，就是如果你一个人久了以后，那个距离啊，你是真的没有办法把握清楚的。
1: 就是一个人默默的在角落里面安静的逞强，然后你只能自己独舔伤口。
0: 然后还有这句歌词我也很喜欢，大胆的渴望却渐渐趋于妄想，自己的所有的感性都会被理性所压制下来。
1: 对，这首歌曲也是在我们前一段时间的娱乐综艺的节目当中新歌测评过的，是来自 Aline 的一个人。而这首歌曲的创作呢，是来自于另外一个女生戴佩妮。
0: 戴佩妮其实在情感生活当中还是挺幸福的，但是她会很会拿捏那个感情关系当中的那个很容易让人产生共情的那个细微的点。
1: 这就是我们经常会说好的创作人是会抓住痛点的。
0: 是的，是的。
1: 所以呢，我们刚才通过 Andy 然后我们的听线上的听众啊，有一个更重要的信息跟我们说了一下，说这首歌曲的 MV 是安以轩来拍摄。

0: 歌手今天晚上的歌单，以及明天晚上也是说了好多次了，现在喜欢这个节目的朋友也挺多的，因为大家在这个舞台上都可以听到很多歌曲的粤语版本，或者是粤语歌曲的普通话版本。
1: 是的，我们这次将会看到张杰在这一期的国乐无双的舞台上会唱张三丰这首歌曲，而且他是用普通话来去演唱的。张三丰给你带来的感觉是什么？就以前你会想到港剧 TVB 当中呈现那个张三丰的样子，
0: 但我更喜欢张无忌。
1: 哦，就是张卫健扮演的那个角色，是不是？
0: 苏有朋的那个版本的也挺好看的，
1: 也可以，是不是？
0: 对，
1: 林宇春
0: 就他比较有趣，张无忌这个人
1: 哦，
0: 流连在各种情感关系当中去。
1: 那韦小宝更是如此啊，
0: 所以我也喜欢。
1: 你就喜欢这种花花公子是吧？
0: 不是，
1: 是 Playboy。
0: 林宇春会唱《冬季来的女人》这首歌曲的原唱呢是Sandy林忆莲，当然这也是首粤语歌曲。
1: 嗯，是的。然后今天晚上我们将会听到黄子弘凡要唱一个近期很热门的电影主题曲《月下煮茶》，原唱就是陈嘉。
0: 周笔畅会唱戒不掉，这也是原版是粤语歌曲，然后他这一次在舞台上会带来普通话版本。
1: 魏兰将会在今天的舞台上会演唱雨蝶这首歌，会让我们想到琼瑶剧。
0: 哎，我们刚去香港这次去那个他们金曲榜的时候就跟魏兰小姐姐有近距离的接触，她这个人是自带微醺状态的。
1: 哦，是吧？
0: 啊，眼睛也不睁开，整个人说话也是慢慢的微微醺醺的啊，是吗？然后声音很弱的，但在舞台上是一个气场十足的女孩子。
1: 哦，
0: 反差感还是蛮强的，
1: 他和我想象当中那个样子不太一样，我觉得他就是唱歌表现出来的感觉是非常凌厉的。
0: 对，不过也有可能那天是比较开心了，
1: 有可能是微醺过了。

0: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来金山岭遥望长城蜿蜒山巅，跃动林海俯瞰喜风口水下长城，聆听大刀队壮歌激荡，来板场域看70度威亚长城天梯倒挂，登临山海关感受天下第一关雄浑气象，来九门口见证长城九门，邂逅九江河水，重回大境门品读当年丝路，商来客往，给心情放个假，与河北约一下。
1: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

0: 到王子去吻你，然后就像那个什么十二点钟的钟声敲响之后，灰姑娘的这个水晶鞋消失了，就一定是王子才能给她穿上这个水晶鞋吗？
1: 我懂你的点，但是你想，如果是在剧里面

0: 回家了。
1: 没事，如果在这个假期你觉得时间太短暂，不足以支撑你回家的这个路途的话，我们也可以就是选择一个调休，比如说等到这个节日过去之后，找一个年。

0: 背起来了，
1: 是的。
0: 然后加上三五好友一块在看世界杯的时候一块嗨，但是注意那个音量不要太大，因为旁边人可能要早点休息的。
1: 因为就这次世界杯大部分的比赛开始的时间都是在凌晨嘛，所以我们也关注到明天的北京时间的6月20号3点钟小组赛的第二轮是美国对阵澳大利亚。
0: 你猜谁？你压谁？盲猜盲压。
1: 大家都觉得说澳大利亚这次的表现非常好
0: 啊。
1: 哦，我不知道他会不会爆冷。
0: OK，
1: 嗯，
0: 然后6点呢是小组赛的第二轮，苏格兰对摩洛哥，你压谁？
1: 嗯，苏格兰。
0: 我压摩洛哥，摩洛哥精油真的很好用，这个头发干燥的时候很舒服。
1: 我们俩呢，就是都是不看球的人，所以我俩在这个压谁、你猜谁赢的这个环节上纯属胡说啊。
0: 对啊，然后8点半早晨的时候，人要不想熬夜，早上起来可以看到是小组赛第二轮，哇，这个比较好看哎，巴西跟海地。
1: 那你总能知道是谁胜了吧？
0: 海地。就一听就不是球迷。
1: 棒棒棒！
0: 厉害厉害厉害！
1: 说不定真的是啊。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0: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1: 北京音乐广播重塑华语流行音乐风向标，华语金曲。

四字弟弟易烊千玺带来的《离骚》，但我不能只听一首跟他相关的歌曲啊。2013年的时候，易烊千玺发行了这一首《离骚》，也是作为电视剧《思美人》的片尾曲。 整首歌当中能听到非常浓厚的中国风的曲调，而接下来同样听到的也是来自于电视剧同名曲了，就叫做《思美人》，是主题曲，由张靓颖来演唱。那这首歌曲由简弘亦来作曲，梁振华跟海雷作词。 2017年随剧集播出上线，唱的是屈原，那更是千古文人的精神图腾。

听到的依旧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们听见了端午的声音，听到了关于思念的歌声，而接下来我们要把目光转向最近一周的新歌了。六月份的新歌市场真的很热闹，从音综舞台再到夏日单曲，从 OST 的演唱再到一些经典歌曲的重唱，都有值得一听的声音。而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原唱是向瑞贤，歌曲叫做 Dear

2021年的6月19号，时隔6年，李健也发行了他的第7张个人创作专辑，叫做《无时无刻》，收录了15首歌曲，都由李健本人来担任制作人了。接下来听到的就是来自于这张专辑当中的，叫做《一切刚刚好》。据说这首歌是李健跟妻子来游历青山城的时候留下的美好回忆，从而创作了这样的一首歌曲，来共同感受一下。

间的一切刚刚好，就好像人生的某一刻，不多不少，不早不晚。而接下来听到的会是李健的《不期而遇》这首歌曲，后来李健跟梁博有过一次合作的现场，歌里面唱的就是那种没有约定没有预告的相遇，唱出了相遇的偶然与必然。

转到了依旧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们听到的是2021年6月19号发行的李健的第七张个人专辑《无时无刻》当中的另外一首歌，叫做《门》，是李健对于人生边界的一次追问。门里门外是两个世界，那推开一扇门，可能是一片新的风景，也可能是一段未知的旅程。时间只是一个概念，所谓的无时无刻，是我们赋予时间的意义。来听这一首《门》。

结束今天的华语金曲星光会。端午节有粽香也有歌声，6月19号因为华雅丽跟李健的专辑而被记住，也是很幸福的一件事。

就听好歌不听话，这是2017年电视剧《思美人》当中扮演屈原的马可所带来电视剧的主题曲《思美人兮》，以剧中人的身份演唱，自带剧情滤镜啊。那么之前是扮演少年屈原的易烊千玺所演唱的《离骚》。今天是端午节，在节目当中安排了很多和这个节日有关系的歌曲啊。那么接下来就像是民俗童谣，直白罗列了端午节全套的习俗，画面烟火气十足。我们来听2023年音阙诗厅携手王子玉和李佳思带来的端午节，然后你还将听到白鹿曾舜晞在

就听好歌不听话，这是2017年由许鹤斌、冯云飞、王鑫、周珊珊带来的《我的偶像是屈原》，这是多元融合的一首曲风啊，还穿插了童声朗诵的段落，古今结合，热闹动感。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端午佳节这一天麒麟所主持的《就听好歌不听话》A 面最后一首歌曲，2009年为央视《中华颂》端午经典诵读晚会定制的一首主题曲，罗中旭的《渔家傲》一端。

0: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1: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2: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3: 数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

子，这是周杰伦的疗伤，选自2011年惊叹号专辑。这里面唱到烧肉粽，如果你想吃不需要等到端午节。那确实是这样的，92年我大学毕业去厦门工作的时候呢，当时大街小巷都在卖烧肉粽啊，我就惊了，因为在那之前每年只有端午节才会吃粽子。原来到了闽南啊，到了台湾地区，一年四季什么时候都可以买到烧肉粽啊，修霸掌啊。好，接下来继续来吃粽子啊。粽子虽然好吃哈，但是不易消化，还是要适可而止。下面都叫做粽香，都是来自2017年的歌曲，但是完全不一样的歌。先是新社的粽香，然后是赵照的粽香，就在端午节的就听好歌不听话。

人生成事，听他的歌再合适不过。浮躁的心会慢慢沉静下来，没有浓烈的情绪冲撞，只有娓娓道来的故事与旋律，如同晚风拂过耳畔，消解百日的疲惫。这份宁静与诗意，让每个夜晚都变得柔软安然。

李健的声音像月光一样干净，能瞬间过滤掉白日的喧嚣与疲惫。夜里听李健，他的音乐与深夜的氛围完美契合。这也是这么多年来，男左女右节目每当播放他的歌曲的时候，都会有朋友说瞬间就安静了下来，深夜沉静，晚风温柔。在喧嚣落尽的时刻，听着这样的音乐，总感觉这个世界有人和你人间共鸣。男左女右整晚的音乐还在继续，第二十段我们将会分享毛不易的歌声。来自于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你追过凌晨三点的直播，却没见过凌晨四点的京郊桃林。那里的露水正给每一颗桃子镀上金边。你收藏过上百个探店攻略，
2: 全程7.5公里，
1: 却忘了导航搜不到的京郊村落。那里的蜂蜜还保持着蜜蜂最韧的野花香。你习惯了来自五湖四海的便捷，
3: 没有新的订单，请。
1: 但这里的果农还在坚持着传统的等待，只为让你尝到树上熟的倔强。自然成熟的桃子是我们和时间的约定，山间的土蜂蜜是嗡嗡群蜂的靠谱认证。请查收你的快递，这里装着京郊的晨昏与四季。
0: 以上为广告时间。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远诗人，他的性格也是低调内敛，创作真诚，歌声治愈，所以很多朋友都非常的喜欢他。那这个时段我们就来听毛不易的歌。

0: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1: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2: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歌坛，开着演唱会唱着他喜欢的歌，这对我们来说已经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了。好的，这个时段我们分享的周杰伦的音乐先到这里，转个身，相当配品的就是大家喜欢的孙燕姿，也是我个人每一次

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第四时段的 NJNY， 我是女右韩丽。今天晚上整版的音乐第四位登场的是孙燕姿。孙燕姿是华语乐坛独树一帜的清流，她清亮通透的嗓音极具辨识度，音色干净温暖，唱腔自然松弛，兼具力量与柔情。在我的世界中，这样唱歌的人只有她一个。从2000年到2026年，20多年的时光过去了，燕姿独特的音乐气质和魅力成为很多人心中的

从经典金曲到温柔慢歌，他的歌声承载了一代人的青春回忆，历经岁月依旧干净纯粹，用简约的歌声安抚人心。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情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3: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

聊天室是关闭的。那端午节当然第一首歌少不了应景的歌曲，就来听这首来自罗中旭的《渔家傲·忆端午》。

种偏迷幻小众一点的，所以我觉得还好。然后呢，像那个新来的外国人艾略特那个歌手，哎，他唱的一首歌，真的开口就很打动我。但是呢，因为跟他同组的是有长靖，那。

很经典的一首英文歌 Enchanted Melody 来自 The Righteous Brothers。 好，那么今天呢，其实在这个歌手的舞台上，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熟悉的面孔啊，就是迎来不畏的这些歌手，其中一位呢就是刘惜君。其实刘惜君呢，他的舞台包括他的唱功，我觉得是毋庸置疑的。那怎么样才能够在舞台上唱出一首让大家能够津津乐道，或者说我很喜欢的一首歌，那可能从选曲啊到改编上都要花一些心思。但是刘惜君的歌我觉得都很好听，其中他的一首歌我很喜欢，之前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过，那就是光。这首歌的寓意也很好，一直会有一种向上的力量。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刘惜君的光。

刘惜君的一首《光》总会让人带来希望，对不对？那接下来呢，我觉得在今天这样一个温馨的日子里，端午节嘛，然后也听一些温馨的歌，这首歌它的名字就让人觉得很柔软，叫做《人间暮暮》。这首歌呢是来自陆先森乐队，然后呢这个《人间暮暮》

每个城市都不缺晚归的人，结束一天的疲惫，回到家躺在床上安静地玩手机，很累但不想睡。也许熬的不是夜，是短暂的自由。午夜情歌陪你

0: 1.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午夜时分，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正错过着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

23:31，欢迎继续回到温暖的午夜情歌，我是道道，陪你到零点。哎，今天呢是我们的直播版啊，今天也是端午节，祝大家端午安康。哎呀，我刚才还一直以为这个聊天室是关着的，结果呢，经大家提醒，它没有关，哈哈，那我们就可以在聊天室互动交流了。欢迎大家来到听听 FM 午夜情歌聊天室，说看到大侠，端午节也逃不开鹤顶红，哈哈，这是什么？哎，有点像水煮肉，但是看起来又不太像哈。好吧，也谢谢大家的祝福。哼，刚才看到 WGB 说，我刚刚要睡着，一听卡拉 OK 又精神了。嗯，是的，就是不让你睡。然后陈明迪今天中午出去搓了一顿海鲜疙瘩汤和锅包肉。哎呀，锅包肉，我的天哪，好想吃。好的，欢迎大家。好，那么今天晚上不知道有没有世界杯哈，大家会不会看呢？这个好像我在小红书刷到说葡萄牙爆冷了是吗？看到说 C 罗哭了，哎，我是不知道这个发生了什么事情啊，因为。

上一次直播昨天吧还是前天，我记得大侠还说要看来着，还买了那个彩票，不知道你这个中奖没有啊，可以跟我说一下战况。好的，那么今天晚上呢，我们就来听温暖的歌，一起来过一个温馨的端午节之夜，粽夏夜之梦。哎，今天有没有吃粽子呢？来听这首潘玮柏和弦子的《不得不爱》。

不得不爱，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来自潘玮柏和弦子，很好听的歌啊。这种老歌呢就不用多说了，反正每次听呢大家都会很喜欢的。看到豆妈发来了好多可爱的小猫咪，还有这个好吃的啊美食，还有桑葚说今天尝了一个鸡肉人参味的粽子。哦，鸡肉人参味怎么样，好吃吗？对，大家今天吃了什么馅儿的粽子呀？好像看了这么多还真没有发粽子的，对不对啊？好像大家对于就是像端午节吃粽子这件事啊，虽然呢它这是我们的传统这个习俗，但是好像吃粽子的越来越少了。我今天也没有吃粽子，但其实平时你要偶尔让我吃粽子的话，我也觉得还挺好吃的。不行，明天我也得尝一个。好，那么刚才呢也说到这个世界杯哈，昨天吧，说葡萄牙的这个比赛，他和谁来着？然后大侠说葡萄牙占尽优势，却1-1打平了，好吧？对，难怪哈。大侠说我也还没吃呢，那这个记得明天补上一个吧。好，那么接下来下一首歌要出场了，我们来听，这首温暖的歌来自巫启贤，《团圆》。反正一到这样的节日呢，总会觉得团圆就是最重要的，和家人在一起围炉闲坐，哪怕什么都不干，只是淡淡的在一起，都会觉得很温馨。

巫启贤的团圆，哎，又是一种非常，就是你发现没有，就是很多以前的那些老歌很有力量感，就听完了之后会给人一种哇很向上的力量，大家团结在一起，就是众人拾柴火焰高的感觉。这首团圆呢也唱出了那种大气豪迈之感啊。那我觉得它可能不拘泥于一个就是我们一个小家的团圆，更多的是像我们大家的团圆的感觉。来吧，那么继续来听歌，继续来聊天。大猫也来啦，小薇说好听好听，喜欢喜欢。好的，谢谢。大侠也是刚从剧场回来，画皮之狐狸先生哦，实验剧场，这是在哪里看呢？难道是安那亚戏剧节吗？对，大猫说大家端午安康呀，明天还要上小夜班，又是一个还要上班的假期，哎，辛苦了辛苦了，那就当是有加班费吧。这个大侠说葡萄牙打平了非洲的刚果金，西班牙打平非洲的摩洛哥，双牙都跟非洲球队面前折戟。好吧，我的天哪，这个有的时候怎么说呢，我一直相信一句话，就是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就是运气它并不是一个我们说是怎么着玄学的东西啊，并没有，它运气真的是实力的一部分。有的时候呢可能你全部的实力都在，但是呢就差了那么一点点运气，那么你可能就赢不了。但是运气好也会有一个前提，就是你的实力必须要在哈。它是实力的一部分，但是实力是基础和根基，就是你地基得夯实了，哎，才有运气之说。好吧，希望呢这个世界杯的走向我们现在也不知道怎么样哈。那尤其是我这样的业余选手，根本就是几乎属于完全不懂的人，所以呢我们也就不多聊了。嗯，大家继续支持着自己喜欢的球队就好了，大家享受看比赛，嗯，那也不错。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歌也是很温暖的，继续来听五月天。在这样温暖的节日氛围当中，我想这首歌也会很适合，那就是知足。希望大家都能够知足常乐，好运相伴。

0: 哎，儿子，今天在学校学啥新知识了呀？
1: 今天学了一首古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
0: 哎，那在学校都吃啥了呀？
1: 吃了烧茄子和我最喜欢的牛肉土。
0: 怎么又是茄子呀？前天不就吃烧茄子了吗？真够烦的。不行，我得找机会跟学校反映反映。
1: 还有，我今天和好朋友一起去玩了飞机模型，可好玩了。
0: 萍姐，你可算是出差回来了呀。我跟你说啊，我最近发现个新开的商场，下次咱俩一块去逛逛呗，那里面可有好多好看的东西呢。哎呀，可别忘了啊。
1: 妈妈，你好久没陪我说话了。
2: 倾听是爱的语言，给孩子一个被听见的机会，从生活点滴做起，用心倾听，让爱在每个瞬间生长。关注儿童表达，呵护心理健康。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初识不知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

0: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音符和情绪的融汇，交织成寂寞的夜曲。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多少身影和往事，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九十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凌晨两点钟，此刻未入眠。
3: 我只知同行之愿，同行是成人的源泉。我只指望一世光阴，

0: 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
1: 凌晨4点钟，此刻睡不着。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0: 如果思念可以当作行进的动力，我对你的追随已走远了10万公里。如果回忆可以当作飞行的动力，我的时光之旅已走远了10万光年。夜越深，情越浓。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在每一个深情的音乐之夜。

0: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1: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2: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晨两点钟，此刻未入眠。
1: 我只知同心之愿。

0: 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0: 暮鼓纷纷倦早更，冲锄扑扑趁初晴，
1: 春雷阵阵草木新生，农人播下种子也播下一年的希望。
0: 昼出耕耘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
1: 夏木成荫，万物生长，农事接踵而来，到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
0: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 硕果累累，五谷飘。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0: 计了一个前面还带一个小前缀的，叫做夏至前夜。
1: 嗯，
0: 你看，
1: 因为明天是夏至嘛，有一首歌叫在夏至最后的夜晚。
0: 嗯
1: 嗯，
0: 并没有存在今天的歌单当中。
1: 嗯，
0: 也没有存在今天的歌单当中。
1: 别你呢，就是明天，因为明天夏至，所以都给我们安排上啊。
0: 行了，那就要来跟大家分享点什么呢？有请小左。
2: 夏至前夜，晚风裹挟着温热的气息，盛夏马上就要正式登场。每个人心中的夏天都有独属一份的色彩跟味道，有人觉得是冰溪过透亮的红，是傍晚晚霞晕开的橘粉，也有人偏爱树荫浓郁的翠绿，汽水泡泡清透的浅蓝色。味道那更是各有偏爱，是冰棍凉丝丝的甜，夜市烧烤的烟火香，还是雨后青草混着晚风的清爽。蝉鸣、晚风、冰镇饮料，拼奏出独属于夏日的浪漫。今天抓紧来评论区说一说，你的夏天是什么颜色，又藏着哪种难忘的味道呢？
0: 今天一块来跟大家分享分享啊，属于你的夏天到底是什么样的颜色呢？又藏着哪种难忘的味道啊？毕竟明天啊，夏至就是夏天真正的到达了，不是夏天已经结束了啊。
1: 夏至还未至，所以你看今天播这首歌正合适。
0: 嗯，
1: 怎么都没准备呢？
0: 这一会儿就下载下来吧。你看看夏至未至，总要留一点小遗憾给大家的嘛，对不对啊？
1: 夏夜前的晚风裹着温热的气息，
0: 嗯，
1: 夏天对你来讲是什么样的颜色呢？
0: 哎，
1: 那这个时候就让我不由得想到了冬天到底是什么颜色。那你如果真的让我选择三种颜色的话，那北京的冬天就是黑白灰，
0: 那肯定，
1: 因为那是大家最喜欢的羽绒服和冲锋衣的颜色。
0: 对，就是你外出一搭眼，无论是在地铁、公交，还是就哪怕是在旅游景点啊，
1: 谁还没有一件黑色羽绒服呢？
0: 必须是长款过膝的那种的。
1: 嗯，但是到了夏天，你刚刚真的让我选一种颜色，好难选呀。然后我想到了最近，你知道，作为一个不到三岁的小朋友，王小猫把他认识的所有颜色以外的颜色统称为彩色。
0: 彩色，
1: 对，比如说有一天的时候，我指着那个紫色的自行车，我说那个是什么颜色呀？他说彩色。
0: 你有教过人家那个叫做紫色吗？
1: 我说过，但他会忘，他大概只记得比如说红色、蓝色、黄色、绿色这些比较明显的颜色。哎，但我突然觉得说这给了我一个启发，哎，夏天就是彩色的呀。
0: 那确实是呀，各种各样五颜六色充斥着我们身边。你看小朋友还得是小朋友，心脑子就是好用。你看咱们就只会说
1: 他单纯是不记得。
0: 你看妈妈问你那个自行车什么颜色，彩色。你看童真多有意思。
1: 因为我觉得夏天不能用一种颜色去概括，那比如说我就觉得夏天的天儿好像就要比冬天的蓝一些啊。
0: 嗯，
1: 蓝天白云的这种配比，你看蓝色白色就已经有了。
0: 对，
1: 再加上还有比如说，哎，每次到落日的时候，落日余晖的那种颜色，那天空中泛起一点橘色的那种调子。
0: 哎，
1: 还有包括这种清清透透的，比如说你跑到草地上，这一片翠绿的感觉，
0: 对，再稍微有一点露珠的感觉，是吧？
1: 所以今天重要的不是颜色，而是这种颜色藏在你的记忆当中。

0: 所以就叫天下。
1: 嗯，翻过来的话就是夏天嘛。
0: 夏天嘛。
1: 哎呀，
0: 啊、
1: 真太会取名字了。而且因为据我所知啊，什么叫据我所知？
0: 据你所知。你了解的多一点。
1: 吴明老师姓邢，所以你看连在一起，邢天下。
0: 哇，你这样就给人家小朋友名字叫出来了，合适吗？
1: 不，这我以为大家都知道啊。但是你看今天问是什么颜色嘛，属于夏天的小故事啊、嗯、那么大家跟我们分享的很多的一些其实都是自己小时候的故事，比如说天使与海豚说、嗯、想到小时候一整个夏天都是教室门前花坛里的月季花香、
0: 哎、
1: 每到课间都会跑出去闻一闻这个月季花的味道，感觉特别的提神。那现如今啊，夏天里面全部都是驱蚊水的味道，不知道为什么蚊子这么爱我啊。
0: 因为你聪明，就是之前有一个科学依据吧，反正就是这么说的，就是一个人当咱们俩坐在一块儿的时候，蚊子只

0: 无需布线，即插即用，企业专属带宽保障，门店多设备，一键组网，北京移动 FWA 无线畅联业务，开启智能高速新体验，让企业数字相伴，如呼吸，自然随行。详询1008688-8。
1: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2: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1: 找你开会方便吗？
2: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1: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2: 当然了，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1: 太棒了！
2: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

0: 开快乐的电波导航，我们会在哪里遇见？
1: 行色匆匆的 CBD， 有点堵车的二环，
2: 我在二环路的里边，
1: 经过大剧院，路过潘家园，
0: 刚刚送完了孩子，
3: 期盼难得的周末慵懒早餐。
1: 周一至周日早上七点至九点，无论你在哪里，无需刻意偶遇，
3: 你只需打开 FM 974。

0: 北京时间7:35，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北京音乐广播为您正在直播当中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左。
1: 早上好，各位，我是鲸鱼。
0: 哎，这个端午节小长假来到了。已经第二天了
1: 还有两天呢，你要这样想。
0: 什么叫还有两天？
1: 对啊，今天呀、啊、今天一整天、啊、
0: 哦，你也把今天都算上了是吧？
1: 那当然了、哦、大家都还没起床啊，只有我们两个在上班。
0: 那 也有好多小耳朵们已经这个静静的守候在收音机前了啊、嗯、就看看这个端午节到底有哪儿能出去玩一玩看一看，毕竟这两天都在下雨嘛，你说这结果
1: 是。还有我觉得终于赶上放假了以后，那这个晚上就可以熬夜看看世界杯了、嗯、自己比较喜欢的球队有比赛的话啊、哎、那你看在咱们北京呢还有很多的一些商圈都上新了活动、嗯、再叠加世界杯的双重狂欢，全市有很多的商场都延长了夜间的营业时间、哎、包括各个区当中都有专属的这种促销的一些玩法，所以可以查找一下您经常去的这些商场，还有包括说比较感兴趣的这些地段啊，去玩的时候可以先去查一下他们的公众号都有介绍。比如说像东城区王府井还有隆福寺打造了夜间的文创市集、嗯、还有西城区的长安商场黄金服饰美妆都带来了全品类的特惠，也可以趁着端午再囤上一波货。
0: 哎，没错啊，比如说像这个丰台的凯德茂呢就上线了团购券和这个集章对礼，另外呢顺义延庆平谷等等这些地方的商场呢也是推出了端午加父亲节的双重满赠，万里呢也是设置了这个刮刮乐抽奖啊，万象汇也是落地了一些潮流 IP 展览等等。
1: 对，
0: 你看刚才也是提到2026年的这个世界杯嘛，对吧？大家也是终于可以，静下心来。再也不用说
1: 我可以晚上看球白天补觉了。
0: 哎，没错啊
1: 但其实尽量还是不要这样哈，照顾好自己的身体。但是如果说我们在逛商场的时候，比如说去到朝阳大院

0: 那怎么了？连名带姓的叫我了，现在已经。
1: 罗西吻很臭臭的哇，
0: 很好吃嘛，
1: 但是它很臭臭的哇。
0: 就是你能力很强嘛。
1: 啊，我明白了，就是，冷不丁一打眼一过呢，感觉这个人臭的不行啊。
0: 那倒也没有。
1: 接触时间长了之后，发现这个人好香的不行。
0: 我没有这么想，我只是单纯的就是螺蛳粉是我非常喜欢的一种食物，我拿我最喜欢的一种食物来命名你，表达对你的喜爱。
1: 那怎么说？那。

0: 荧光黄色，我一会儿给你看一下。
1: 风追
2: 午后才愿意提到，他说对于夏天的颜色呢，是个多彩的世界啊。
0: 嗯，
2: 不仅穿着的衣服啊，还有脚下的鞋子也是各种各样款式颜色都是多种多样。

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